0: 也去了午门，是吗？国广，你要时时刻刻注意哀木的动向，因为这个哀木对我是非常不利。他和我是老乡啊，他公开和我作对，对我的影响是非常不好。好，我这就去午门看看这个哀木有什么举动。就这样，这两位大人离开了张居正的府宅。这王国光派人秘密的就开始监视哀木的动向。这功夫，哀木确实在午门。他来到午门一看，围观的人特别的多，就把嗓门提起来了：“吴兄赵兄，我哀木来也！”说着话，他就往里边挤。守护的这些锦衣卫不让了，在他身边一跺脚：“出去，出去！”可是，一看哀木是刑部的官员，锦衣卫和刑部多多少少也有些关系。这些官员一看：“哀大人，你有事吗？要进去？我有本子递给皇上。”“你递本子？那当然了。”“我要给皇上递本子，批驳曾四楚还有陈山墨夺情之意。不光我写了本子，沈主事也写了本子。”他说的就是沈思孝。这几名大兵一听说刑部这位四品的官员要给皇上递本子，就给他让了一条路。这个哀木啊，是为夺情自己毁了自己的前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这新上任的户部尚书王从古王大人和吏部尚书王国光来到了首府的家，三位老哥们合计了一下，这下一步山东丈量土地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同时呢，首府又特意的交代了一番，说是皇上今天已经下旨，让那两名反对夺情的官员在午门外罚跪，据说要罚跪3天。你们两个时时刻刻注意那个哀木的动向，因为这个哀木啊，特别有主意，有可能要坏大事儿。嗨，首府真给算到了。这个哀木听说那两位反对夺情的官员在午门已经跪上了，他就闯进来了。 结果锦衣卫的大兵认识啊，这是刑部的官员，就问他：“艾大人，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啊？”“我呀，有本子要递给皇上。”递给皇上，锦衣卫这几名大兵就给他让了一条路，让他进去。这艾木来到了吴忠行和赵用贤的面前。再说吴忠行和赵用贤跪在这儿已经累得够呛了，一看艾木来了，这精神头就上来了。“艾大人，您可来了。”这两位就像看到救星一样看了看艾木。艾木进来之后对他们讲了：“咱们那天在熏风阁已经合计好了，你们两个在前冲，我和沈思孝沈大人随后就来个二梯队，今天我们两个已经把本子写好了，马上就要呈给皇上。”这午门离大内很近，两个人跟吴忠行和赵永贤说完了话，转身就把本子递给了通政司的差官。这可是加急的急件啊。当冯宝听说这急件来了，打开看，哎呦，又冒汗喽。这朝廷还有官员往上上啊，这还了得？不行，马上让皇上看一看。他急急忙忙就来到了乾清宫。这小皇上听说有加急的奏折，大半呐，你还是给我先念一念吧。冯宝就从头至尾把这加急的奏折给皇上念了。他这奏章是这么写的：“武皇陛下，臣是刑部员外郎艾木，刑部主事沈思孝，今天就张居正守孝这一事再次上书否认。自从张居正免守孝不离岗，妖星突然出现，光芒遍布夜空，言官曾世楚、陈三墨冒犯正气，率先提出张居正留任，人心失望，全国哄起，一直到今天灾星没消，火灾相继发生，臣怎么敢贪生怕死呢？现甘愿洒血上书，陛下让张居正留任，名义是为国家，但国家所依靠的是没有超过纲常的，而元府大人是纲常的代表，若是放弃了纲常，国家怎么能安定呢？任何事情偶然决定的只是一个事例，而万不可改变，这是先王留下的制度，现在放弃了先王的制度而任从近代的势力，这是万万不可以的。现在张居正不知羞耻地留在重要的岗位上，如果在此祭奠国家有大庆贺、大祭祀一类的盛典，作为朝中宰相如果不出席，那就破坏了君臣之间的礼仪，如果出席了又伤害了父子的哀情。三国时期的徐庶因为母亲的召唤而辞别了刘玄德，说臣的心已经乱了，张居正就不是父亲的儿子吗？他的心为什么不乱呢？张居正位置高至元府大臣，反而不遵守普通百姓的气节人格，怎么面对天下和后世呢？臣听说古代的圣帝明君都是劝人尽孝道，没听说剥夺臣子孝心的。假如天下做儿女的都不尽三年守孝之道，纲常就没了，再想用法度补救也就不顶用了。陛下真的爱惜张居正，应以德行为标准对待他，让他回乡守孝，以全大节，这样纲常牢固，朝廷公正，使天下的百姓都佩服皇上。现在恳请陛下再考虑夺情之意，批准臣的请求。呵， 你看这边奏书

0: 写的是有头是道，说的是比古论今，要是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其实主要是艾木找了一些理由来反对首辅夺情。再说小皇上听完冯宝念的这篇奏章，这小皇上当时气的脸都变色了。冯公公，这个艾木是干什么的？
1: 老奴跟您提起件事儿，您就知道了。张先生有一次在平台向您禀告，说是刑部有位官员在陕西督办东爵不力，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不是首府的老乡吗？
2: 是，他是首府的老乡，不过他好认死理儿。
0: 冯公公，艾木在本子中说妖星是怎么回事？
1: 万岁，昨天晚上天上的确出了扫帚星。
0: 扫帚星？我说冯公公，扫帚星代表什么呢？冯宝一听小皇上要了解扫帚星的事，紧接着他就给小皇上讲了昨天晚上天体出了一些怪现象，就是东南出了扫帚星。说是啊，人间要是出了妖孽，这天上就出扫帚星。吴仲行、赵永贤、哀慕、沈思孝他们几个就是扫帚星。皇上您想想，您想治理国家，您身为一朝天子，您就是代表天意。那么现在首辅家里的老父亲病故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可是您现在离不开这个张先生，需要这个张先生辅佐您完成咱们大明江山的大业，他们就机会就反对这个张先生夺情。皇上，您可知道这人自古来忠孝不能两全，张先生既要尽忠还要尽孝，这忠孝应该怎么选择呢？张先生当然要顺乎天意，尽忠皇上了。可是他们坚决反对，他们想就机会把首辅赶下台，然后再把那高胡子请回来。您想，这大权要是落在高胡子手里边，朝廷不得乱套吗？这几个人在朝中一闹事，这天上就出了扫帚星。要说冯宝这几句话可够厉害的了，那就等于给这几个人定了一条罪。小皇上听完，哦，是这么回事啊，这人间要是出了坏人，天上就出扫帚星，这坏人和扫帚星是一码事啊。小皇上这回端正了态度，明白了，谁再反对首辅夺情，我一定要严厉的惩处。紧接着这万历小皇上第一次行使自己手中的特权，他是皇上啊，他马上让冯宝立即拜即位，把哀慕还有那个沈思孝一块儿把他们抓起来，然后把哀慕、沈思孝带着枷锁和脚镣也押到午门，和原来那吴中行、赵永贤送到一起，跪在午门示众。冯宝接到皇上这个旨意，那是不含糊，马上安排锦衣卫下去就把这两个官员给抓起来了。这两个官员呢好像已经有了准备，当他看到锦衣卫这些人给他们戴上了枷锁，也套上了铁镣子，呵，谁也没在乎。但是啊，满朝的文武为这件事儿都震惊了，他们害怕这小皇上第一次使用权力，一下子使用过了头，把这几个人斩了，那就坏了。因为这几个人

他毕竟是为纲常而辩证。他们觉得不管是谁，不能不忠也不能不孝，你首辅也是人呢，你也应该有父母啊，怎么不孝敬父母呢？可这功夫最担心出事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首辅张居正。当他听说皇上又下了一道旨，把哀穆和沈思孝都押到午门侍中了，首辅可坐不住喽。这怎么能行啊？这小皇上现在做事没把握呀，他毕竟是个孩子，一旦做过了火那可麻烦了。他马上把手下管家尤七叫来了，尤七，你马上去到内宫把徐觉找来，你跟徐觉商量商量，一定要让冯公公在小皇上面前给小皇上撤撤火，一旦小皇上这权力使过头了就不好收拾了。要说这个首辅做得太对了，这人一个金钱一个权力，当他的欲望没有节制的时候就可以发展起来，越发展越快啊。首辅的担心不道理，这小皇上第一次行使权力，觉得这权力挺得劲儿，我让抓谁就抓谁，我让谁跪谁就不敢站着，这多得劲儿啊。岂不知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首辅他毕竟是50多岁的人，在官场上几经风雨，见过世面，了解朝中的情况，他知道皇上可千万不能过火。他把这意思通过油漆传给了徐觉，徐觉就把这意思也传给了冯宝。要说首辅可以公开去找冯宝，那可不行，皇上早就有令让他在家里设灵堂祭奠老父亲七七49天，49天之内他把灵堂当为自己的办公室了，就一边给老父亲守灵一边处理朝中的大事，他可不能离地方。就这么着，尤其马上去见了徐觉，就把首辅的意思一五一十的跟徐觉讲了一遍，徐觉马上把首辅的意思又告诉了冯宝。冯宝一开始他也想就这机会杀一杀这些穷酸文人的傲气，可是当他听完张居正转达的意思，他也明白做什么事儿应该掌握一个度，不能过火。可是小皇上正在兴头上，怎么能把小皇上的火给撤回来呢？冯宝是反复考虑了好几个来回，有了，要想说服小皇上还得找李太后啊。紧接着冯宝到了慈宁宫，就把李太后找到了。他跟李太后首先禀报了情况，就是小皇上又下一道旨把哀穆和沈思孝一同压在午门示众呢。当这太后听完皇上自己会使用权力了，心里为儿子正高兴呢。冯宝跟他就把心里话讲了，太后啊，咱们的万岁爷第一次行使权力，这手段挺得人心，但是太后，咱们能不能跟小皇上讲一讲，这权力可不能使过头啊。冯宝，你这什么意思啊？我怕这小皇上一来气把这几人给杀了。一提到这儿，太后猛然间想起来了，太后她是个成熟女性，在宫里也待了这么多年，她知道不管这几个人对与不对，没有死罪呀。自己儿子一旦下令把他们给杀了，那可麻烦了。冯公公，你派徐觉马上到张先生那儿讨个风，看看张先生什么意思。好吧，其实

张先生的意思，冯宝早就知道，但是当太后的面他没说。功夫不大，徐觉就回来了。徐觉也就是走走过场。太后啊，张先生说了，这几个人确实顶撞皇上不对，上书也不对，皇上的旨意就代表天意，但是他们可犯不上死罪呀。李太后听完点点头，是，看来冯宝也好，张先生也好，都不主张这小皇上这手段呢使过了头。那好吧，太后就把自己的儿子朱翊钧小皇上给叫过来了。这小皇上第一天有这么大的权力，这兴头正大呢，一听母后找的，不知道什么事儿，见到母后特别高兴。母后啊，你找我有事儿？君儿啊，我听说你又下了一道旨，把爱慕和沈思孝也抓起来了，押到午门示众了。是啊，母后，我看他们太可恨了。再说昨天晚上冯公公说出了扫帚星，说是人间要是有妖孽，天上就出扫帚星。是啊，冯公公说的对。可是孩子，沈思孝也好，哀慕也好，对他们的处罚可不能过头啊，不能过头。我看呐，这个哀慕和沈思孝应该把他们杀了，我的旨他们也敢抗，抗旨就应该杀头。你要听小皇上这一说话还挺有道理，小皇上的意思，把埃姆和沈思孝斩了，把那两人治个罪得了。君儿啊，不能那么做呀，咱们做事应该留一步。张先生刚才来了信儿，这权力可不能使过头啊，您是天子，您是皇上，您的权力要是使过头，谁也拦不住啊。那母后，你看怎么办？孩子，你第一次行使权力，这个权力就交给你。哎，小皇上高兴了。母后，我想这么着，这个吴忠行和赵永贤呢，各停账60，埃慕和沈思孝他们两个停账80。然后吴忠行、赵永贤削职为民，永无虚庸。这个埃慕和沈思孝停账完了，立即赶出京城，是发配3000里外充军。太后点了一下头，好啊，你这个当皇上想这么做，那就这么定了。这小皇上是一下子就把这个案子给拍板了。这道圣旨虽然没有腿儿，但是很快就传遍了京城。这个信息一传出来，七头巷尾就成了老百姓和当官议论的主要话题。尤其是官场上的人都知道停账意味着什么，这是对犯罪官员最严厉的一种惩罚。只有直接触怒皇上的官员才会遭这种重刑。到了行刑这一天，锦衣卫这些行刑的士兵都做好了准备。那么第一步，先派人到赵玉，就是北镇抚司那个赵玉，把这几位犯人得押来呀。再说这几位犯人，他们已经知道了要对他们在午门实行停账，他们也都明白这停账意味着什么。基本上那小命啊，看来离阎王爷就不远了。可是这几位官员呢，一个个互相还鼓励着，好像啊都做好了要为纲常牺牲的准备。突然之间，就看锦衣卫这些大兵来到大牢里面，稀里哗啦的把这牢房门就打开了。走走走，跟我们出去到午门。你看他们几个互相还望了望，心里都明白，这回啊咱们为

0: 当场赴汤蹈火了，
1: 跟着锦衣卫这些大兵就出了牢门了，然后把他们押上了囚车。这囚车呀，一个囚车装一个人，那囚车顶上是个大木笼子，人就站在木笼子里边，所以老百姓管这种车叫木笼囚车。这车呀，把他们直接押到了午门的广场。到了午门，他们呢就被带下了囚车。这时候啊，朝廷这些官员已经人山人海呀，都来了，因为皇上有旨，以示后人，就是再有官员呢，你们看看，谁再不听我皇上的，这就是下场。小皇上也要显示显示自己的威严。朝廷所有的官员都来观刑。你看这四位呀，就像英雄好汉似的，跟这些官员还点点头。朝廷这些官员里边，有的心中佩服，有的骂他们，也有的不表态。哎呀，这几位犯不上啊，朝廷纲常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好容易弄个公务员，挣口饭吃就得了呗，管他什么这个那个的，多情啊，多什么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不管大伙怎么想，这几位官员已经押到了刑场，紧接着就开始行刑。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回，这小皇上行使权力，呵，这回可好，就把他们押到午门要廷杖。有2名官员是廷杖60，另外2名官员就是沈思孝和艾牧，廷杖80。在廷杖之前，首先得让这几名人犯呢先趴好，然后把他们的裤子得扒下来。再说行刑的这几根家伙事儿啊，那可不是普通的木头啊，那是铁力木做的。什么叫铁力木啊？就是这种木头做的棒子放在水里面都飘不起来。另外呢，这棒子前边包上一层铁皮，这铁皮啊还有几个铁钩，这一棒子砸下去啊，再给你一带就能把你屁股带一块肉。别说80下呀，就20下一般的好汉也受不了。所以当受刑的这些官员的家属
1: 一听说

他们要遭廷杖，早就吓坏了，有的把棺材都准备好了，知道这下子得罪小皇上了，这命恐怕难保了。可是他们根本想不到，首府提前做了一番工作。要说这个首府想的却是周到，他知道这几个官员为了维护朝廷的纲常，反对我多情，他们对我有个人成见，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得到一些官员的心呢？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找到了一个理由，就是作为人子不能不孝顺。我这位当朝的宰相，一旦连父母都不尽孝，怎么能管别人呢？他想到这儿，心里明白了，自己做的在人情方面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再说昨天他安排油漆去上冯宝那儿送信儿的时候，油漆给他带回来一封信，说是门口一个老头写给他的。当这个首府把这信接过来一看，哎呦，这眼泪当时就下来了。因为首府也是一位多情的首府，一看到这非常熟悉的笔体，心里是一阵狂跳，眼泪是滴滴答答的就流下来了。他太熟悉这个笔迹了。这封信说是一封信，其实很简单，既没有称呼也没有问候，就有一首诗。这首诗是这么写的：一文复告更吹心，唱对秋风哭白云，见且无缘来泣血，先听空字吊黄昏。若能守之，何必夺情，异类遥寄，知名不惧。玉娘，玉娘啊，你在哪儿？当时首府确实有些控制不住了，特别是这首诗最后写的是若能守志，何必夺情，这八个字已经道出了玉娘对他的规劝与愿望。一个小小的女子，作为一个与官场无涉的小女人，也希望她能守志。可见孝治观念并非是官场的专利啊，它已深入人间，植根人心。想到这儿，张居正不知不觉就有一点后怕。这个首府太明白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呐。张居正接到这个字条，马上就让油漆出去把这老头追回来。可是油漆出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送信的老头，只好耷拉着脑袋回来了，跟首府如实说了，说这老头走了，看不见了。张居正这时候反反复复又看了这封信，脑海里老是浮现出玉娘那个怯影和忧伤的眼神。打从前面玉娘离开吉祥炉不辞而别，张居正多次打听她的下落，一直没有信息。以前他跟玉娘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玉娘流露出一旦首府不能娶她，他就厌世出家。张居正根据他这想法，秘密的派人在京城各大小的寺院找了好几遍，可是每一次都失望而归。玉娘在一开始刚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心情一直不好，好在白天忙不成屋，倒没感觉到什么，一到夜晚他就感到百般的无聊。自打玉娘走后，他很少去吉祥炉，偶尔去一次，心情也是很悲伤。现在这心情好不容易恢复过来了，他就到处打听玉娘的下落。

0: 因为他心里明白邵大侠没死这个信息他不能跟小玉娘讲啊。一旦要是漏了，坑害的可不光是他首府一个人呐，包括王传、邵大侠的一家，还有那个验尸官，都得跟吃瓜唠啊。所以首府一定要严把这个关。首府接到小玉娘这几个字之后，又连续三次给皇上上书，准他回家守制。皇上的答复是，先生再也不能提出守制这事儿了，你提出100次这也不准。皇上把这话已经说绝了，张居正觉得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是在表面上，他在所有人的面前都必须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这主要是防人之口啊。吴中行哀慕，这些官员既然甘冒风险范胜上书，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官员们的普遍心理，不回家守制就是不孝，不孝之人怎能号令天下呢？一想到这一点，张居正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这位当朝的宰相可以行使威权，使国家走上富民强兵之路，但他却没有办法让那些思想保守的人改变观念呐。他深刻地感到立功立德可以兼而有之，就是德也有了，功也有了，可是立功立人却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这次夺情风暴其强大的反对力量不是来自那些已被他深深得罪的豪强大户，就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好，许从成也好，他们还真就没反对首府夺情。反对他夺情的正是他手下的这些官员呐。这件事让首府确实寒心，当时他就想，这几个人一旦要是因为反对夺情被廷杖打死，我张居正就得成为亲，要是心胸窄的，你们反对我，对我有成见，救皇上的手把你们，要是心胸窄的，你们反对我，对我有成见，救皇上的手把你们杀了不就完了。可是这位首府没这么做，尽管你们对我有个人的恩怨，但是这跟朝廷纲常是两码事啊。想到这儿啊，首府就特意写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写得很简单，给谁写的呢？给锦衣卫指挥使朱熹孝写的。朱熹孝，张居正知道这个人虽然是名门之后，但是对他是非常的尊敬。他把这封信写好了，就特意在信里边让朱熹孝朱大人一定要高抬贵手，留下这几个反对首府夺情的人。他把信写好之后，尤其啊，你马上把这封信送给锦衣卫指挥使朱熹孝朱大人，但是你要注意，这封信千万不能落到任何人的手里，尤其是要回避一下徐觉，因为东厂那些人的耳目特别的灵。该怎么办你清楚，你马上就办。
1: 是老爷。
0: 尤其拿着这封信就来到了锦衣卫的衙门。他来到大门口啊，他得四望看一看，虽然是锦衣卫的衙门，但是东厂那些特务也是无孔不入啊。这回尤其四外看了看啊，确实没有耳目，他直接就进去了。哎，尤其怎么能直接进去了？当然了，尤其他有一张护照，就是腰牌，那腰牌一露，那是大宰相的官。

0: 肯定有大事来。几位这些门口站岗的马上就给他送到了朱大人的房间。尤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朱熹笑还挺纳闷呢，因为尤其从来不到锦衣卫来。啊，我说朱大人呐、啊，这有我们家老爷一封密信，书画之间，尤其还四外看了看，知道屋里边就他们两个人，这才把信拿出来。朱熹笑接过来一看，啊，明白了，心中暗想，这位首辅也真够仁慈的了。好了，尤其啊，你先回去，这个事儿啊我会处理好的。尤其把这件事办完之后就回去了。可是朱熹笑接到这封信，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哎呀，想什么办法能按这位大宰相的意思留下这几条人的性命呢？哎，这个朱熹笑想好了一个主意，首先找了几位最贴近的锦衣卫士兵。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哎，朱大人，有什么吩咐？你们呢，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可就要行刑了。行刑，你们知道这廷杖的威力吧？
1: 那当然了，廷杖狠点打呗，嘿，
0: 放肆。哎，朱大人，您什么意思吧？你们呐，这回可不能随便来，这几个人的命必须给我保住。保住还不算，伤还不能没有，但是可不能过重了，这件事儿必须给我办好。朱大人，您就放心吧，要说廷杖使劲儿啊，我们比你有本事。你看我们表面呐，那棒子得高高的举起来，落的时候啊还得龇牙咧嘴瞪眼睛使劲儿啊。实际啊，快接近右皮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小膀一提，气一运到那块儿就没劲了。你听，打得重啊，实际保证只伤皮肉不伤骨头啊。看来你们原来干过这事儿。哎，没有。行了，我也不用教你们，你们心中有数，把这四个人的命留下就行。好，朱熹笑朱大人就把这个意思传达下去了。到了第二天上午，这行刑的时刻就到了，紧接着一声喊叫，押罪官。这几个犯罪的官员被押到了午门前的一个木台前站好了。皇上有旨，四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到午门是官刑，叫声让大伙儿开开眼界，受受教育。这次行刑，朱熹笑是亲自主刑，他喊了一句，给我卸甲。紧接着这些小轿非常熟练的就把这几个罪官锁也开了，家也去了。这几个人有的已经跪三天了，那身子骨都不听使唤了，你看把那枷一卸下来，那手都麻木了。可是哀穆和沈思孝他们两个少受了两天罪，这手就可以自由一些。这个哀穆把眼睛瞪得很大，看看行刑的这些士兵根本没在乎。再说行刑的这些士兵一看这哀穆还挺有精神头，还不跪下。这哀穆听完这句话，我等维护朝廷纲常，何罪之有？放肆！朱熹笑发话，马上宣旨。一个小太监从侧面走上了木台，是高声宣旨：吴中行、赵用贤、哀穆、沈思孝等反对曾世楚、陈三默夺情之意，名曰维护纲常，实则奸离君臣。

么还永不续用呢？这朝廷有些规矩，有的帝王当他把这旨下了，等这帝王死了，接位的这帝王啊，不管他儿子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这心一顺就可以把这案翻过来。为了让这些人永不犯案，你看那皇上圣旨有的时候就是削旨为民，永不续用，就是啊，下代皇上你也别用了。这个太监削完旨，广场上1000多官员一点动静都没有，在场的这些官员根本就不相信这么严厉的惩罚是一个15岁的小皇帝做出的决断，但是也容不得他们细想。这宣旨声刚一停，就见朱熹笑一挥手，他表面上还得装出点威严，就让身边这个小校喊了一句行行。这话音刚落，这些锦衣卫一拥而上，把这四个人掀翻在地，然后地上铺着一块白布，他们脸贴着砖地就躺好了。然后有个士兵喊了一声掌嘴，这四个人还没缓过神来，就见赵用贤头一抬想说什么，马上就有个士兵飞快地往他嘴里边塞了一根5寸长的檀木棒，那棒两头穿着细麻绳，那个锦衣卫把两道麻绳抄拢一提，紧紧地勒在后脖子上，这檀木棒就把赵用贤的嘴堵得死死的，别说喊，哼都哼不出来了。这也是廷杖前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主要是因为这棒子打下去太重，用不了几下皮开肉绽，受刑的人忍不住就得撕肝裂肺的喊，这回把你嘴堵住你就喊不出来了。紧接着他们的双手都用系了麻绳的铁环扣死，然后一字扯开拉紧的这麻绳牢牢地系在临时定进砖地里铁柱子上，嘴和手处理完了，四个人就像被绑要杀的猪一动不动趴那块了。接下来的程式就是退掉他那裤子，这虽然不太文明，但是啊，这是一条不可省略的环节，就是因为受廷杖的人如果穿了裤子一棒子打下去，那裤子那布被打碎了，深深的烂进肉里边就得感染，感染了就得打青霉素啊，那年头还没有青霉素呢，所以这感染就容易丧命。把这些人裤子都退下去了，四个大光腚子就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好在那年头没有女人当官的，所以这么做也说得过去。等廷杖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锦衣卫这些小校又挨个的查了一遍，然后回到台前向朱熹笑如实的禀告了一番。其实朱熹笑早就看明白了，看了看这四个大光腚子，开始宣布行刑开始。这一声令下，噼嚓啪嚓噼嚓啪嚓的个8条刑杖打起来喽。要表面上看打的都挺重，其实朱熹笑早就安排了，这些人是手下留情了。你看声挺大，使得力气头表面上看也很大，其实并不重，但是不重也受不了啊，那也叫廷杖。你就看数数这个人，90 20 21 45 46，当数到60的时候，这个数字一报出来，吴中情和赵永贤这两个人的刑杖就宣告结束了。可是哀穆和沈思孝还要被多打2支廷杖，他们每往下挨一杖，让官刑的这些官员都感觉到惊心动魄。还有两个78 79 80，砍到最后这个数目，呵，

0: 呆木和沈思孝这两个人，这行刑也结束了。这两个人虽然都挨了20下子，但是命也保住了。朱熹孝手下的人把行刑完了，他也紧张的一身大汗。一旦要是使错手了，这四个要是有一个死了，对不起当今的首府啊。好在这四个人表面上伤得很重，实际没怎么地。他心里也非常坦然，然后他吩咐一声，列位官员散场。这场廷让在朝廷这些百官面前就这么着结束了。可是大伙儿万万没想到，有这么一个九品的官正，为了夺情这件事儿，又惹怒了皇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九三零，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靖远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19，40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18，40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18，40度，天气多云。河北金域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和刘子的关注到最新资讯。6月14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14日，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月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卫卫办等八个部门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午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卷930，就是香港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进园。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今晚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公布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拿个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近日，四川绵阳市梓潼县卧龙镇64岁的何大妈在自家菜地劳作的时候被毒蛇咬伤了手指。凭借丰富的生活经验，何大妈用泥块将蛇打死，然后带着毒蛇由家人开车1个多小时赶到绵阳市中心医院救治。何大妈经过救治后呢，生命体征平稳，无生命危险。何大妈表示，事发当天上午9时许，她像往常一样到菜地里采摘蔬菜，突然感觉右手指被什么东西咬了，她下意识的一甩，结果发现是一条蛇。她马上捡起地上的泥块，直接将蛇打死。被蛇咬后，有人说要快到医院，不然可能会伤人。何大妈说，因为担心线上没有血清，在家对伤口做了简单包扎后呢，其侄儿开车把她送到了绵阳市中心医院。当时我把蛇带上，因为我们知道是毒蛇，但不知道是什么毒蛇。把蛇带上方便医生快速辨认。1个多小时后，何大妈带着毒蛇来到绵阳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就诊，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对伤情进行了全面评估。医生观察到何大妈手指处留有典型的毒蛇毒牙咬孔，伤口呢伴随明显肿胀。结合患者带来的毒蛇样本，再通过专业辨认以及 AI 识别软件双重核验，最终确定伤人蛇类为短尾蝮蛇。绵阳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医生刘洋介绍，短尾蝮蛇是绵阳地区最常见的毒蛇之一，当地医院常年针对现储备抗蝮蛇毒血清，可保障此类蛇咬伤患者及时用药救治。刘洋表示，结合毒蛇类型、伤口症状以及患者身体状况，医院立刻制定诊疗方案，为患者开展抗过敏、抗感染等基础治疗，同安排蛇药片内服与外敷。医护团队还密切观察伤口状态，做好伤口减压、引流等备用诊疗准备。医院为何大妈开启急诊绿色通道，分诊护士快速甄别伤情，第一时间将其送入抢救室，整个救治流程紧凑高效。针对市民热议的被蛇咬伤后是否需要携带毒蛇就医这一问题，林阳指出，毒蛇分为神经毒、血液毒、细胞毒等不同类型，不同毒蛇对应的治疗药物处置方式差异极大。在确保自身和医护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携带完整蛇体就医，能够帮助医生快速精准辨别蛇种，第一时间匹配对应抗蛇毒血清，大幅度缩短诊疗时间，为救治争取先机。另外同时特别提醒，捕捉击打毒蛇存在二次被咬的风险，不建议群众盲目追打活蛇，如果条件允许下呢，可利用手机拍摄蛇的外形、头部花纹等特征，同样能为医生诊断提供有效参考。目前何大妈生命体征平稳，无生命危险，按照医嘱在医院留观接受后续巩固治疗。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当前正值夏季，气温高升，雨水增多，是蛇类活动的高峰期。野外菜地、草丛、田埂、老旧房屋周边都是蛇类易出没的区域。市民在户外劳作行走的时候呢，务必提高警惕，做好防护。若不慎被蛇咬伤，务必保持冷静，切忌奔跑，加速毒素的扩散。不要采用嘴吸毒液、用力绑扎伤口、冰敷等错误偏方，尽快前往具备蛇咬伤救治能力、储备抗蛇毒血清的正规医院就诊，最大程度保障自身安全。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受到了关注。这棵独立的树与蓝天、麦田、远山形成了极简而治愈的景观，被网友们称为孤独树。许多游客呢驱车前来打卡拍照。然而随着游客日益增多，这棵孤独树呢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困扰。今年五月底，村民梁亚丽一气之下将树冠砍断。村干部告诉记者，虽然这棵树属于村集体，但他们并不打算追究梁亚丽的责任。他的麦田已经受损了，庄稼比树重要。村干部回忆，这棵孤独树于五月中旬走红，起初游客打卡并未伤及麦田，村里呢也没有多加干预，最初呢只是想把周边环境卫生管理好。部分游客来此打卡之后呢会将随身垃圾留下，因此村里特别支出一部分款项用于保洁人员的工资，没办法向游客收费，毕竟这棵树就种在路边。随着短视频持续发酵，越来越多游客来与孤独树合影。然而要拍出树与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位置拍摄位置呢恰好在村民梁亚丽家的麦田当中，这就导致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原本即将进入

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两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其中一条长20米左右，另一条长10米左右，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毁坏的麦子。村干部表示，梁亚丽决定砍树前呢，也曾和村委会反映过麦田的情况，但白庙村的居住区距离麦田较远，难以保证时时都有人在麦田附近监管。事发当天呢，梁亚丽原本只是用绳索和布袋把麦田围挡起来，避免游客呢进入踩踏，而等到他下午再过来的时候呢，围挡却不见踪影，麦田呢被人踩得没样子了，他一气之下砍了这棵树的树冠。梁亚丽则对记者说，游客把我麦子踏了，确实没办法，我是靠庄稼吃饭的，把我害成这样。提起麦子被踩踏，他几度哽咽。对于梁亚丽的行为呢，绝大多数村民表示理解。梁亚丽还告诉记者，6月上旬自家的小麦进行了收割，由于遭到踩踏，部分小麦质量受到了严重影响，收了以后发现麦子里面有芽，因为它倒在地上下了雨就发芽了。如今这棵被削去了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民建议将这里开发为景点，但现实条件呢并不允许。村干部告诉记者，我们这里属于永久基本农田，它只能种庄稼，基本农田保护是红线，任何人不能破坏庄稼，村民以粮为本，生计都是靠这个。村干部说，白庙村呢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比如设置警示牌和警示标语，并用警戒线进行围挡。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8: 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你。

好的，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电收听到的是和平区930就是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健远。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大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北京时间15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的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

十四亿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14日，辽宁葫芦岛辽绥渝35261船1018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发布。调查认定事故直接原因系船东船长未按时现择港避风，未更换渔网舍近求远，返航途中遭遇强风浪，涉事船东已被采取强制措施，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据总台中国之声报道，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项目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并连续扣款15年。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组赴当地核查，张掖市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日香港上映。

当地时间15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希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当地时间14日，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好了，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4，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涵，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妹。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唉。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这边是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居民930，就是公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音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音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今天的乐在途中。那么现在5到30万价位的车，哪些油车啊还能够抄底呢？想想当年那些遥不可及的什么白月光啊、Dream Car 啊、梦中轻车啊，现在的新车啊，有可能都会跌到谷底了。那么哪些油车已经到了抄底的好时候呢？先来看看5到10万价位的车子一般都是哪些呢？首先呢，你看就是自吸代步车，轩逸、朗逸，每个月呢都是1-2万台在卖的。那么保养呢，保险便宜，日常代步省心省力。目前他俩的盖板啊，裸车价格差不多。轩逸落地7万左右，没有中控屏，收音机呢也要自掏腰包。朗逸落地7万多一点啊，有液晶仪表盘、中控屏等等啊，配置呢稍微是高一点，按需选择就可以。但是呢，这辆台车啊，一年前就是这个价了，现在这个价呢，说不上特别有诚意啊。其实呢也能理解，再亏呢就不想卖这个车了。预算没有那么紧张的朋友呢，建议啊稍微加一点啊，因为现在的燃油车呢到了10万块左右，选择空间会非常大。尺寸、配置、用料、科技水平，夸张点讲呢，都是有了质的飞跃。比如说，你看速腾 1.5T 的，你看现在落地价10万出头，尺寸更大，动力系统更强，内饰质感也更好。当然自然吸气啊直接变成涡轮增压，你看而且目前这个价格也算是历史最低了。想要空间再大一点，配置高一点，国产的吉利星瑞啊可以去看一看啊。4.8 米车长 1.5T 180匹的发动机啊，落地10万出头。当然了，如果想要空间再大一点的话，正儿八经的 B 级车啊，车长 4.9 米的别克君威，当年20多快30万的车子，现在落地11万左右。当然了，也是历史最低价了。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看7万块的预算加到10万块左右，好像买到好像的就啊有以前20万车子的味道了啊。这几万块呢，其实加的还是挺有性价比的。

然后呢，再来看一看啊，比如说10到20万价位啊，这个大的合资品牌 B 级车啊，都是在这个价位，价格呢都是卷飞了。帕萨特老款 2.0T 龙腾版，裸车13个左右，落地呢只要15万。迈腾380老款呢也是10万左右啊，回春上桌啊，能想想。然后这里各辆当年呢都是多少起步的？20万起步的。电动脚呢都能摸到 34C 的段位了，现在呢只要15万左右。日系的凯美瑞低配 2.0 混动的裸车呢13万左右，落地10万左右。雅阁最近销量呢掉的也非常厉害，所以说比这个凯美瑞新更加便宜的也就会更多。1.5T 的车型裸车11万，落地13万左右。是吧，那想想当年那都是20万元价格的守门员啊，现在呢也是达到10万出头。10到20万段位的话，车型比较少，价格也谈不上抄底。因为刚才说的这些车呢，他们的新款或者是高配，那价格自然都好不了太多。比如说帕萨塔 Pro 啊，途观 Pro， 新款迈腾，新款荣放，落地呢就是17、18的这样子啊，所以说呢没有之前那么狠。二线豪华品牌的部分车型落地在15到20万的价格，感受又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林肯冒险家啊，凯迪拉克啊 ，GT 四这种车型啊，但是它的销量一个月呢也就几百台啊，买它呢主要是怕它停产，所以说不太推荐。最后呢，再来看一下20到30万这个价位啊，那基本上都是一线的豪华品牌了，主要是什么？还是奔驰、宝马嘛。那价格呢也是比较给力的，宝马三系，之前就说是在杭州这边啊，就是短轴330全款落地25万，也是很抄底的啊。当然别听说是短轴啊，空间没那么大，但是它3、4年前啊落地价都是37到38万的。奔驰 C 那高配裸车24万，落地27万，不算便宜，毕竟你看还是豪华车嘛，它的还是配备了 L2 的辅助驾驶嘛，用上这个配置的话还是不错的。SUV 车型呢，比较车呢还是要离谱一点的，什么 X3 啊、GLC 啊，是吧？啊，现在呢 GLC 最低配260经典版，裸车27啊，随便找点地方补贴啊，落地30个以内，啊，也就是这个价。还有就是 GLC 呢，10年前刚出的时候呢，加完价落地那都要50万左右了。还有什么宝马 X3 价格更离谱了，那低配25L 的裸车24。那很多地方呢落地能做到26，啊，3、4年前那个X3落地那都是奔45万去的，对吧？大家还是能够感受一下这个价格的幅度的。所以说呢，这些贵一点的车，宝马啊、奔驰车型啊，也可以真的说是目前来说是历史最低的价和全球最低价。像圆梦的话呢，现在啊，真的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的。

0: 我先来。
1: 那么这里呢有朋友问到，就说是这个自动驻车禁止过久车呢会溜车吗？其实自助驻车这个功能呢确实是具有时效性的，但是呢一般不会发生溜车啊。那么发表在上汽车上的邵作业、宏伟等人的一个论文，就是电子驻车制动系统的控制策略与试验评价方法里就有提到，那么根据 EPB 系统设计的不同样。

么久。一般情况下呢，这个 Outhold 的保压时间呢在3到10分钟。但其实呢，就算超过了这个时间呢，车子也是不会走的。当然了，你们也介绍了，在这个功能介入期间呢，其实是超过了预定的保压时间。Outhold 的功能呢，也会交给 EPB 进行加紧处理啊，从而确保不会发生溜车。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郎蜜，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7: 喂，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7: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6: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被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大乐在途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身边的朋友借过车呢？可能也不太熟，但他开口就是：“哎，兄弟，你车借我用两天呗。”大部分人呢，应该都是不想借的，既怕麻烦，又担心出事儿。那怎么才能够妥善的拒绝借车呢？首先啊，第一个应对的方法就是我车子正好不在身边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之前呢，也有做过调查，有57.49%的人呢，借车理由就是外出办事儿，28.47%的人则是为了出去约会。大多数人借车呢，都会提前讲，不太可能出现临时急用的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呢，都是我真有点事儿，过几天能不能借车子用一下，或者稍微急点呢，就是下午能不能借我用下车，都是有具体时间的。那你完全可以说，不好意思，那我正好那天要去修车呀，或者是车子前两天就说是出了事故呀，正好要去修啊。当然了。有这么几点要注意啊，就是千万别说车子什么时候空闲啊，问就是没空，不方便。还有就是别被借车的朋友碰到啊，你在之前约定的时间开车溜达，那画面真的是很尴尬的啊。当然了，还有就第二个方法就是对付铁公鸡啊，特别有用啊。朋友上门来借车啊，先爽快的答应，就说我车子没油了，你正好你要开，那你顺便帮我加一下油吧。或者说我车子该保养了，反正你要开嘛，正好你去帮我做一下保养吧。以此类推嘛，还有像什么做个惊喜啊，做个雾化杀菌啊，抛光打蜡呀，反正什么贵啊，就来什么就行。其实这招呢，对付那些就是喜欢贪小便宜的，是有奇效的啊，尤其是让他们稍微出点血啊，就一毛不拔那种人。当然也能顺便试探友情嘛，你可以挑几个便宜的项目说，到时候请我抓你啊，说不定几百块钱就能看清一个人嘛。

当然了，还有一个呢，也是能够有效劝退一波胆小怕事的人啊，比如说车子可以借给你，但是现在刹车不太好使，有时候刹不住，你行吗？再比如说啊，我轮胎刚补过没多久，是不是说我这个轮胎差不多还能开个两三百公里啊，我都不敢开高速。或者干脆说，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啊，车子呢只有交强险啊，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你得多担待。不过这招呢也只适合对付那些比较胆小谨慎的一人啊，如果遇到胆子大的什么都无所谓的，说哎呀小问题，我以前车子也只交强险的啊，那就不灵了。第四个方法呢，就是比较上强度了啊，就是啊，我的车子是手动挡，你可能开不惯。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朋友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学 C2 的一大把，搞个手动挡还真不一定有人会开。如果是 C2 的话呢，法律上呢也不让你开手动挡上路啊。2024年上半年呢，中国市场手动挡新车的销量呢只占市场的 4% 啊，就算有朋友是 C1 版，估计也很久没开过手动挡了。车子真给他都得先适应半天啊，就别提还急着出门办事儿的。简单来讲啊，普通同事开车一般没什么自信，除非是刚学完车想试试手啊，你直接一句我的车子手动挡离合不太好用，一般人啊都会吃不消的。当然了，最后一个呢也是最强硬的方法，直接让对方啊相比较难开口啊，当然这也是要因人而异的，要看人的风格的。其实太度强度被认为是态度耐心和有效性的体现，通常呢高强度态度呢能够帮助个体抵御说服信息，就和酒桌文化有点像，你开始呢坚定的表态啊自己不喝酒啊，什么情况都不会喝，别人呢也就不太会来劝酒了啊。那对话的场景大概是，哎兄弟，今天借下你的车嘛，办点事儿，不好意思我车子从不借人啊，这其实是最简单的，自己不用想那么多，不借就不借啊，不借就行了。

各位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5，今天的乐在途中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哈，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3: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4: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静园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5: 声东击远，
6: 魅力无限。
7: 闪亮小主播，
6: 今天听我说，
8: 点亮童年，闪亮未来。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闪亮小主播，我是你们的大朋友雅琪姐姐。
9: 大家好，我是乐乐。雅琪姐姐，今天的音乐好像有魔法。
8: 嗨，大家好，我是甜甜，我也感觉到了，好像小仙女要来了。你们的感应真准，今天我们就是要请出一件拥有神奇魔力的宝贝——礼貌用语魔法棒。
9: 魔法棒是像童话里的那样挥一挥就能变出东西吗？
8: 我觉得这个魔法棒不一样，它的咒语就是我们每天说的话，对不对，雅琪姐姐？
4: 完全正确，这根无形的魔法棒就藏在我们的语言里，它不能变出蛋糕和玩具，但它能变出微笑、温暖和友好。乐乐，你有没有遇到过，有时候一句话又可能让别人皱起眉头？
9: 有，比如我有时候急着出去玩，会对妈妈喊把水壶拿来，妈妈就会有点不高兴，但如果我说妈妈请帮我把水壶拿过来好吗，她就会笑着给我，还夸我懂事了。
4: 看，这就是礼貌用语魔法棒的第一个神奇效果。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说法，就像念了不同的咒语，结果完全不一样。要想熟练使用这根魔法棒，我们首先得学会几个最基础也最强大的咒语。
10: 咒语一，神奇的请字。
8: 这个我知道，请字就像是一把金色的钥匙，当你说请把书递给我的时候，就好像在说我尊重你，需要你的帮助，别人就会很愿意帮助你。
4: 甜甜解释得太好了，请字能把逆逆变成请求，把生命变成柔和。
10: 咒语二，温暖的谢谢。
9: 这个我常用，别人帮我拿了东西，我说谢谢，他笑了，我也挺开心的。
4: 没错，谢谢就像一颗甜蜜的糖果，你送出去一颗，对方心里就甜了一下，他表达了你的感激，让别人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对于亲近的家人，我们更要常说谢谢哦。
10: 咒语三，万能的对不起。
8: 当我不小心碰到别人或者做错事的时候，我会马上说对不起。这就像一块小小的橡皮擦，虽然不能完全抹掉错误，但可以擦掉对方的不开心。
4: 勇敢地说对不起，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担当和诚实的表现，它能化解很多小矛盾和小尴尬。 现在让我们进入情景魔法剧场，看看这些咒语在生活里是怎么发挥魔力的。
9: 喂，铅笔借我用一下。
8: 我只有一支。
4: 看，没有使用魔法棒，沟通的大门就关上了。现在让我们挥动魔法棒。
9: 请问可以借一下你的铅笔吗？谢谢啦。
8: 当然可以，给你。哎呦，
9: 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
8: 没关系，下次小心一点哦。
4: 看，一句及时的对不起就能把一场可能的争吵变成一次互相理解。我们来听听小听众们分享他们使用礼貌用语魔法棒的故事。
9: 我看到一位小听众说，他上次去超市对收银员阿姨说了谢谢，阿姨特别高兴，还夸他是个小绅士。
8: 看，你的魔法让阿姨一整天心情都变好了呢。我看到一位小听众说，他帮奶奶捶了背，奶奶说谢谢他，他说不客气，奶奶笑得可开心了。
9: 不客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魔法词，它让谢谢变得更完整了。
4: 谢谢你们的分享，原来魔法就藏在这一点一滴的小故事里。除了请、谢谢、对不起，我们还有很多强大的咒语哦。比如见到熟人主动说你好，需要打扰别人时说打扰一下，和别人分别时说再见，早晨到校说早上好。
8: 这些词就像各种各样的魔法宝石，把我们的语言装饰得，
9: 我现在觉得说话有礼貌一点都不麻烦，反而像玩游戏一样特别有意思。
4: 太棒了，当你把这些魔法用语变成习惯，你就会发现你身边的笑容变多了，愿意帮助你的朋友也变多了，你的世界会因为你的礼貌而变得格外美好。好了，亲爱的小魔法师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记住，这根礼貌用语魔法棒不需要购买，它就藏在你的心里和嘴里。
8: 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多用请，常说谢谢，勇敢说对不起。
9: 让我们用礼貌用语这根魔法棒，让自己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太阳。
4: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用好这根魔法棒，点亮自己，也温暖身边的每个人。
10: 礼貌用语魔法棒，点亮友好新世界。闪亮小主播，我们下期再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3: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0: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0: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0: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0: 城市 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尾巴的故事。这条尾巴是一只红色小松鼠的，它的名字叫做 Nutkin。 它有一个名叫星星果的哥哥和一大群亲戚，他们一起住在湖畔的森林里。 Nutkin 最喜欢出谜语让别人去猜了。他喜欢出谜语。在湖中央呢，我们来看，湖中央有一座小岛，岛上有许多树木和坚果丛，其中有一棵空心的橡树，那住着一只名叫布朗的老猫头鹰。哦，这个老猫头鹰住在小岛上一棵空心的橡树上，对不对？它的名字叫布朗。秋天到了，小岛上的坚果都成熟了，榛树翠绿的叶子也镶上了金边。 Nutkin 星星果还有其他小松鼠便离开森林，

0: 小松鼠用树枝做成的小木筏，哦，做成了一只一只的小木筏，可以飘在湖面上，然后乘着一只只小木筏划向湖中央的小岛去采坚果。哦，划船划船划船，嘟嘟出发啦！这小岛在这里。对对，他们要去小岛上去采坚果。每只小松鼠，
1: 我踩它它会痛。
0: 什么？这采，对，去摘摘坚果，那它要吃呀，就跟你摘水果出来吃一样。每只小松鼠都带着一个小麻袋，不会，那个坚果就是让小松鼠吃的。你吃水果也一样啊，水果也是让你吃的呀。你看，他们一个都，他们每个都带着一个小麻袋和一只大大的船桨，他们还竖起毛茸茸的尾巴。当做船帆哦，出发喽，出发喽，划过去，划过去。嗯，他们还带了三只胖老鼠哦，你看这里有三只胖老鼠，有没有？作为给布朗先生的礼物，原来猫头鹰喜欢吃老鼠，把它们放在了他的门前。
1: 老鼠是
0: 这里啊，三只小老鼠啊。对，都躺在那里。对，猫头鹰喜欢吃。然后呢，星星果和其他小松鼠一起向布朗先生鞠躬。哦，大家都向布朗先生鞠躬，彬彬有礼地说：“亲爱的布朗先生，您可以让我们在您的小岛上采坚果吗？”原来这个布朗先生他是管这个小岛的。他和小松鼠要来采坚果，要经过他的同意，对不对？哦，只有 Nutkin 表现得特别没礼貌，他摇着红红的尾巴，像着红樱桃一样上窜下跳，嘴里唱着：“猜猜我的谜，猜猜我的谜。”一个小不点儿，穿着红外衣，手中拿长棍，喉里含实力。如果你猜中，给你一银币。哦，他就让大家猜什么东西是小小的呢。然后呢，他的衣服是红色的，穿着红外衣，手拿着长棍，喉里含实力，是什么东西啊？大家快来猜。这个谜语实在是老掉牙啦，于是布朗先生压根没理会 Nutkin。他闭上眼睛假装开始打盹。哦，他闭上眼睛不想理他，是不是不想理他，他不想猜谜啦。哦，得到布朗先生的允许后，小松鼠们便开始他们的小麻袋
1: 捉迷藏。他的那个谜刚才说的是
0: 他，你是想知道那个谜底是什么是吗？
1: 是，
0: 那个谜底就是樱桃啊，樱桃就小小颗的，中间有个核，还有一个枝。
1: 那松鼠是想摘樱桃吗？
0: 不是啊，他是想让布朗先生猜谜。布朗先生不想理他。
1: 你刚才他
0: 这里，在这里。
1: 他生活在哪？中国
0: 在他背后啊，这小岛上啊，你看大家都来采。大家拿出布袋，把松果摘了之后全部装到布袋里，用小麻袋装采下来的坚果，然后在傍晚时带着满满一麻袋坚果回家。哦，大家都扛着坚果回家。
1: 有摘光吗？
0: 有什么？有光什么呀？
1: 有摘光松果吗？
0: 没有啊，摘不完的，这个松果很多很多。你看，第二天早上，松鼠们又回到了猫头鹰的岛上。星星果和其他的小松鼠这次带来了一只胖乎乎的什么？这只是什么？鼹鼠。哇，带来了一只胖乎乎的鼹鼠。猫头鹰喜欢吃鼹鼠啊，他们把鼹鼠放在布朗先生的门前，然后对他说：“亲爱的布朗先生，您能让我们再多采些坚果吗？”我就问他啦。只有 Nutkin 在那儿手舞足蹈的，他才不知道要尊敬长辈呢。你看他手舞足蹈的。

0: 出驱马挠布先生的痒痒。他被他挠醒了，拿着这个梳子去挠痒痒，挠这个布朗先生。你看他是不是调皮捣蛋啦、啊？是不是？一边唱着，布朗老头子，快猜我的谜，墙头田野上，刺儿尖耳朵，你要碰碰它，它就扎扎你。啊，他又出了一个新的谜语，是不是啊？是不是？他想让猫头鹰猜他的谜语。布朗先生突然睁开眼睛，哎呦，这只猫头鹰睁开眼睛了，将那只鼹鼠叼进了自己家里。哦，他把鼹鼠叼进去了。哦，他当着那只大
1: 猫，他是把鼹鼠叼进那个猫头鹰的家吗？
0: 对，他当着拉着瓶的面，砰的关上了门。过了一会儿，一缕细细的蓝色烟雾从橡树顶端冒了出来。
1: 蓝色的烟雾
0: 在橡树上面啊，它没画出来啊，你自己想，在橡树上面有一缕蓝色的烟，
1: 在这里吗？
0: 是啊，这是树的下面啊，在树的上面。对，你看他把门砰一下关上了。拉着品从门上的锁孔向里望，哦，从这个小孔，看往里面看，看到燃烧的炉火，便给布朗先生出了个新的谜语：房子满满，树洞满满，你却一碗也装不满，是什么呢？谜底是坚固，是不是啊？啊，别的松鼠都在小岛上四处寻找坚果，
1: 现在坚果也还有没有？
0: 有，还很多了。你昨天是不是拿坚果去溜鱼啦？去喂鱼啦？然后呢，装进带来的麻袋里。
1: 不是坚果，是种子。
0: 好，只有 Nutkin 没有采坚果，他采了好多黄色的和鲜红色的果实。对，就是你昨天捡的那个。对，就是你昨天捡的那个。然后坐在山毛榉树桩上，一边用橡石玩弹子游戏。哦，他当他是什么？子弹，圆圆的子弹，是不是啊？
1: 是这样子。
0: 对。好，一边时不时的看向布朗先生家的门。好，这样子。好，来，我们来看，到了第三天，松鼠们早早的就起床去钓鱼去了。哦，大家都来钓鱼。他们钓到了七条肥美的米诺鱼，准备当做礼物送给布朗先生。哇，你看钓了好多鱼。然后他呢，在这个湖里呀、啊，对，把它拉上来，这个鱼就上来了。
1: 几个黑色的树鱼。
0: 对呀、啊，这鱼头、鱼的手、鱼尾巴，对。然后呢，他们划着小木筏，又一次来到了小岛上。这次他们是在一棵弯弯的栗子树下上的岸。哦，上岸啦，带着鱼来啦。星星果和另外六只小松鼠，
1: 这个是
0: 什么？那你看嘛，这应该就是 Nutkin 了。我们来看，星星果和另外六只小松鼠各拿一条米诺鱼，整整齐齐地排着队走。而 Nutkin 呢，这个淘气包，这个呀，你看这些都是。
1: Nutkin 怎么了？
0: 你听妈妈讲吗？来，而 Nutkin 呢，这个淘气包压根没想着带礼物，他跑在最前面，看他跑到最前面去了，唱着谜语歌。旷野里的人问我，海中草莓有几多？我的回答很聪明，就像林中飞鱼多。可是布朗先生对拉着瓶的谜语还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就连拉着瓶自己把答案都唱出来了，他也没反应。
1: 十六十七，
0: 对，你看这猫头鹰。
1: 十八十九，
0: 啊，你看到了第四天，他们干嘛了？松鼠们带来了六只什么大甲虫？他们
1: 大甲虫，
0: 在这里啊都包起来了，他要送给布朗先生。 他们对于布朗先生来说，就像是李子布丁里的李子一样好吃啊。松鼠们把每只甲虫都用阔叶草仔细地包了起来，然后用松针封住了口，送给布朗先生当什么？当零食。而拉特锦还是和以往一样，对，而拉特锦还是和以往一样没礼貌地唱着，布朗老头子，快猜我的谜，英格兰的面，西班牙的果，雨里揉一起，再用绳拴紧，要是你猜对，戒指送给你。哦，谜底是什么呀？就是李子布丁。当然啦，那这个包在里面要送给布朗先生吗？
1: 包在哪里？
0: 包在阔叶里呀、啊。你看阔叶草，用阔叶草包起来呀、啊。来，
1: 那他后来怎么？
0: 好，你听妈妈讲嘛。当然啦，拿着金是在瞎说，他哪有什么？对，他哪有什么戒指能送给布朗先生呀？其他松鼠都在坚果丛里忙上忙下，而拉特锦却在欧石南树丛间采集知更鸟的针垫。哦，这是知更鸟的针垫，然后在上面插满了松针。哦，他想干什么呢？
1: 哎呀，这个是什么？
0: 是知更鸟的针垫呐、啊，可以插针的。
1: 是啊，
0: 这是针垫呐、啊。来，我们来看，
1: 这是
0: 第五天。不是啊，你来看嘛，你认真看嘛。第五天，松鼠们带的礼物是野蜂蜜。哦，他们带来了野蜂蜜。野蜂蜜，对，野蜂蜜可真甜呐、啊！小松鼠们一边把蜂蜜放到布朗先生门前的石头上，这是他的小手啊。放在门布朗先生门前的石头上，一边忍不住舔着自己的小爪子。这蜂蜜是小松鼠们从山顶上的一个蜂巢里偷出来的，这份礼物可谓来之不易呀、啊！哦，这蜂蜜可好吃了。只有拉特锦在一边蹦蹦跳跳，嘴里唱着嗡嗡嗡，嗡嗡嗡。当我翻过小山顶，遇到一群小东西，这个脖子黄，那个背儿黄，美丽又可爱，飞过小山顶。啊，谜底是什么？是蜜蜂。
1: 啊，你像一个大乌
0: 龟。对，你看。
1: 乌鸡哦，
0: 你看。布朗先生厌恶地将目光转开。先生，你看他把目光转开，他不想看他是不是啊？不想看到没礼貌的 Nut King， 但他还是吃完了松鼠们送的蜂蜜。嗯、松鼠们又将袋子装坚果，你看嘛，这是 Nut King。对，可 Nut King 却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用沙果，哦，这是沙果和冷沙。果玩酒助戏，酒助戏是怎么玩？就是一种保龄球一样的游戏。你看，把这个冷杉果竖起来，然后拿这个沙果溜过来，把它们全部撞倒，是不是？哎呀，太好玩啦！啊，到了第六天，松鼠们送什么来啦？正好是个星期六。你看，这是松鼠们最后一次到岛上来采坚果啦。这次他们用灯芯草编的篮子，哦，这是用灯芯草编的篮子，装了一个新鲜的鸡蛋，作为向布朗先生告别的礼物。拉特锦则跑在最前面，笑着叫着说什么？矮胖子躺在小溪中，床罩围在他脖子上，医生工匠各来四。

0: 时，也扶不正这小矮胖。哦，是什么呀？是什么呀？是鸡蛋呐、啊！
1: 哦，这是我们来看啊，
0: 这回
2: 24、25。
0: 对，你看这回猫头鹰有没有睁开眼睛啊？啊，这回布朗先生对鸡蛋挺感兴趣的，他睁开了一只眼睛，又闭上了，不过他还是没说什么。哦，可是拉着挺变得越来越无理了，他怎么说啦？啊，这他是不是生气了？是不是啊？看，你看拉着挺在干嘛？他说：“老布朗，老布朗，马缰绳、马龙头都在国王的厨房门口。国王的马儿，国王的兵，拉不走缰绳和龙头。哦，谜底是什么？是光线。拉着挺在一边跳上跳下，像束舞动的阳光。可布朗先生还是没开口。哦，他还是没插手，是啊。”于是 Nut King 又唱起了另一首谜语歌，是什么？仰视王打破了锁链，吼叫着来到了地面，苏格兰王力大无边，也没能让他回老家。哦，这个谜底是什么？是风。Nut King 发出风一般的呼呼声。呜呜呜！他竟然纵身一跳，跳到了布朗先生的头上，接着就是一阵摇晃和混战，大家只听到“吱”的一声大叫。哦，是什么？其他小松鼠都跑到灌木丛里躲起来啦。当他们小心翼翼的跑回来朝橡树那边偷看时，他们看到布朗先生正静静地坐在他的门前，闭着眼睛，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哦，发生什么事了？哦，故事到这里好像就要结束了。其实还没呢。哦，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布朗先生是不是用他的爪子踩住他的头了？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踩到 Nutking 啦？哦，你看，布朗先生提着 Nutking 的尾巴，把他带回了屋里，准备扒他的皮。哦，他想要吃掉这只松鼠了，是不是？哦，因为这只松鼠很没礼貌啊，老是没礼貌的像布朗先生叫，而且还跳上跳下，跳到他头上去了，是不是？他是不是没礼貌啊？然后布朗先生要吃掉他，扒他的皮。哦 ，Nutking， 你看，整个被他叼到树洞里了，是不是？所有的小松鼠都躲起来了，都害怕极了。Nutking 拼命的挣扎，结果把自己的尾巴给挣断了，然后 Nutking 断在这里啊，这里。然后 Nutking 冲上楼梯，从阁楼的窗户逃了出去。哦，逃出去了，结果这猫头鹰只咬到了尾巴，是不是？哦，你看大家都有长长的尾巴，这个有吗？有，它的尾巴被猫头鹰咬断了。现在啊，你要是在一棵树上看到了 Nutking， 然后请他猜谜的话，他肯定会拿树枝丢你，然后跺只脚叫道说：“走走，快走开！”他就是太调皮啦，不没礼貌啊，结果被猫头鹰咬断了尾巴，是不是啊？好啦，讲完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5: 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讲礼貌。在熊国的深处，有一条阳光明媚的土路，土路旁有一座树屋，

0: 树屋里住着小熊一家。小熊家最近有个大麻烦，就是大家经常把礼帽给忘在一边。哦，一开始，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只是偶尔忘记了使用礼貌用语，后来就变成了推推搡搡，还不说对不起，
1: 哼，哎呀，
0: 然后就变成了伸长胳膊去拿桌子另一边的菜，直接下手，而且还不说请把西兰花递给我。熊妈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反正现在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已经变成了没有教养的孩子，手上推推搡搡，嘴上
1: 哼嘿哼，
0: 嘴里还不干不净。饭桌上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他们争抢食物，把食物还丢来丢去，
1: 是我的我的，这个给你，哼，
0: 他们狼吞虎咽，满嘴塞饭，还在桌子下面踢来踢去，真是一片混乱。熊妈妈试图纠正这种行为，她劝说，你们两个要听话，做有礼貌的好孩子。她抱怨，哎，我的孩子怎么变成了这样。她吼叫，
1: 别闹啦。
0: 她还试图找熊爸爸帮忙，不过她发现有时候熊爸爸也会忘记了礼貌。熊爸爸用力敲着桌子，咚咚咚咚，大吼着让小熊们别吵了。不过这样也只能让他们安静5分钟。熊妈妈觉得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她必须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但是做些什么呢？熊妈妈认为对付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好习惯。他拿出一张硬纸板和一支记号笔，在硬纸板上写下熊家的礼貌计划。写完后，他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向熊爸爸和小熊们宣布了这个计划。熊家礼貌计划，全家人都必须遵守和执行这个计划。不礼貌的行为有忘记说请或谢谢，惩罚打扫门前的台阶，互相推搡，惩罚要清洗两块地毯，打断别人讲话要罚打扫一楼，骂人要罚打扫地下室，横跨餐桌取东西吃要罚扫院子，发出粗鲁的噪声要罚除杂草，玩食物浪费食物要罚洗碗，摔门要罚打扫阁楼，忘记说不好意思要罚清洗垃圾桶，一直站着浴室浪费水要罚丢垃圾。熊妈妈列出了熊家所有不礼貌的行为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如果忘了说请或谢谢就要打扫门前的台阶，如果互相推搡就要清洗两块地毯，如果骂人就得去打扫地下室了。小熊们听完之后急切地说，
1: 妈妈，这不公平。
0: 熊妈妈回答，可是不讲礼貌对其他人更不公平，礼貌的意义就是要我们替他人着想，对他人公平，所以讲礼貌非常重要，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和其他人相处。如果你不讲礼貌，我不讲礼貌，大家就乱作一团了。
2: 熊妈妈说得对，
0: 熊爸爸插嘴道，谢谢你的认可，熊爸爸，不过打断别人说话是不礼貌行为的第三条，现在要罚你打扫一楼。
2: 啊，
0: 熊妈妈说着，把羽毛掸子递给了熊爸爸。
2: 好吧，我记住了。
0: 小熊哥哥偷偷地说，妈妈是认真的，我们也得制定个计划，要不然就得多干好多活。
1: 什么计划？
0: 小熊妹妹说，
1: 这个嘛，
0: 叫做超级礼貌计划。我们要句句都用礼貌用语，直到妈妈受不了，取消她那个计划。
1: 好主意，
0: 小熊妹妹说，我会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讲礼貌的，直到妈妈受不了。兄妹俩开始实施他们的特别讲礼貌计划，他们俩变得特别的有礼貌，
2: 超级有礼貌。
0: 楼梯上，
1: 你先来，亲爱的哥哥，请。
0: 你先来，亲爱的妹妹，你先请，谢谢你。走廊里，
1: 不好意思，我亲爱的哥哥。
0: 没关系，我亲爱的妹妹，你先请。浴室门口，
1: 久等了，非常抱歉。
0: 您太客气了，亲爱的哥哥。但是，事情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熊妈妈一点也没有受不了。几天后，兄妹俩已经忘了自己是在假装有礼貌了，而且变得真的很讲礼貌。在餐桌上，
1: 请把蜂蜜递给我好吗？
0: 乐意效劳，
1: 谢谢你。
0: 不客气。房间里，
1: 让我帮你捡玩具吧，
0: 太感谢你的帮助了，下次我们互帮互助。院子里，
1: 哎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撞到你的。
0: 没关系，反正也没啥事。事实证明，熊妈妈是对的，她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人一旦养成了讲礼貌的好习惯，不用刻意就知道怎么做有礼貌的人了。
2: 但是这一切对熊爸爸来说可不容易，
0: 他才是那个快要受不了的人。大人要改变习惯要难得多，熊爸爸总是忘记讲礼貌，经常被罚。
2: 我很高兴走出家门，远离那个礼貌计划，
0: 熊爸爸说，
2: 因为今天要开车去超市。
0: 滴滴吱，停。他们在路口把车停下，因为要礼让行人。熊妈妈说，家里家外都要讲礼貌，尤其是在路上，这对安全驾驶很重要。他们走进热热闹闹的超市，熊爸爸嘟囔道，
2: 好吧好吧，不过我觉得你把礼貌看得太重了，
0: 讲礼貌也得讲道理吧，比如你要是让每个人都在你前面结账，那你永远也结不了账。再比如有时候你不得不打断别人的讲话，打扰一下女士，你购物车里的油瓶都漏了。熊爸爸对一旁正在聊天的女士说道。那位女士非常感谢熊爸爸的提醒，
1: 谢谢你熊先生，感谢你的提醒。
0: 开车回家的路上，熊爸爸继续说，
2: 看到了吧，生活不只有讲礼貌这一件事。小熊们讲讲礼貌很好，不过爸爸们嘛，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考虑。
0: 就在这关键时刻，前面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1: 滴，
2: 宝木，
0: 熊爸爸的车子一下子撞上了他。熊爸爸非常生气，他咆哮道，
2: 怎么搞的？你怎么开车的？你简直是个笨蛋。
0: 小熊妹妹提醒道，
1: 不准骂人哦。
0: 骂人的惩罚是打扫整个地下室，所以熊爸爸只能咬紧牙关，重新说起了礼貌用语。这么做是对的，因为从前面车上下来的是一个怒火冲天的暴躁的大块头，这可是熊爸爸见过最高最大的熊。愤怒的大块头看到熊爸爸如此有礼貌，也不好意思发火了，解释道，
2: 对不起了， 我刚才之所以刹车，是因为有一位鸭妈妈正带着小鸭子过马路。
0: 然后，他和熊爸爸一起检查了汽车的保险杠，发现它们并没有任何损坏。继续上路后，熊爸爸说：
2: 正如我刚才说的，要时刻记得讲礼貌，这非常重要。哦，对了，我还要谢谢你，小熊妹妹，
3: 谢谢你提醒了我。
0: 小熊妹妹很有礼貌地回答：不客气，乐意效劳。
4: 哈哈，讲礼貌是对付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好习惯。
0: 哇哦，希望小朋友们学到了。
5: 借同学橡皮要说情。美术课上，小雨正画着小汽车，突然发现彩铅画错了线条，他的橡皮忘带了，一眼看到同桌乐乐手里的蓝色橡皮，小雨没多想，伸手就把橡皮抢了过来，在画纸上擦了起来。乐乐的手空了，皱着眉看着小雨，嘴巴抿得紧紧的，明显不开心了。小雨擦着擦着，突然想起早上出门前妈妈说的话，借别人东西的时候要先说请，这样才礼貌。他看着乐乐不高兴的样子，脸有点红，赶紧把橡皮递回去，小声说：对不起，我不该抢你的橡皮。接着他学着妈妈教的样子，看着乐乐的眼睛认真说：乐乐，请借我你的橡皮用一下好吗？乐乐愣了一下，马上笑了，把橡皮往小雨手里推了推：给你用吧。小雨接过橡皮，飞快地改好画错的线条，赶紧把橡皮还回去。谢谢你，他心里悄悄记住了，以后借东西一定要先说请，这样大家都会愿意帮忙呀。

0: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2: 哼，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1: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2: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3: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

0: 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1: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2: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3: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4: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

0: 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3: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4: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3: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4: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3: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4: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3: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
5: 嗯，
3: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4: 得嘞，您呗。
2: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1: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6: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0: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7: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8: 对
7: 啊，
8: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7: 战斗到底。

0: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0: 锁定 FM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今天5: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这一量级。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公益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其中，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均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当地时间14号下午，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了游行。在游行中，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一些示威者用石块和鞭炮袭击警察，警方则以催泪瓦斯还击。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日本央行定于当地时间15号和16号举行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瑞典队与突尼斯队的比赛刚刚结束，瑞典队5-1战胜突尼斯队。在今天结束的比赛中，德国队以7-1击败库拉索队，打出本届赛事迄今最大分差。日本队演绎了一出惊险剧本，2-2绝平荷兰队。科特迪瓦队凭借阿马德·迪亚洛第90分钟的进球，1-0击败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我国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称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一波三折的美伊谈判能否实现持续和平？
1: 特朗普批评以色列干扰美伊签署协议，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至少三人死亡。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会否破坏美伊即将签署的协议？
0: 国际新闻眼，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在即，即将召开的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1: 世界杯进行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四场比赛。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凌晨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来听总台记者崔茹发回的报道。
6: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也就是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在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方感谢美国和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的签字奠定基础。
7: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声明表示，根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于14号晚最终确定了关于结束战争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
5: 根据达成的协议，15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将立即且永久结束。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且完全解除。
7: 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有关伊朗方面达成该备忘录的更多细节以及未来美伊谈判的相关安排，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8: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

0: 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而这一宣布也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按照加里·巴巴迪的说法，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他说，从当晚起将立即发生两件事：第一，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第二，解除并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的承诺将在本周五正式签署后开始生效。伊朗和美国两国谈判代表团团长将就未来谈判安排进行讨论。在此之前，伊朗将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的承诺。是否进入接下来为期60天的谈判，则取决于美方履行这些承诺。而在60天的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会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所有制裁，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制裁。所有制裁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解除。第二个谈判议题是核问题。此外，还会讨论伊朗经济重建和发展议题，同时确定监督各方履行承诺的执行机制。加里·巴巴迪还透露，为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最后时刻，卡塔尔谈判代表团于14号抵达德黑兰进行谈判。在经过超过15个小时的会谈后，伊朗对文本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些修改意见已被接受。不过，加里·巴巴迪最后仍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未来，美伊双方将围绕执行细则展开持续博弈，其结果或将决定这份备忘录的最终走向。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3: 当地时间14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批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立即解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那么这份协议是否意味着美伊战事彻底结束，又能否为中东地区带来和平？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4: 首先，这次签署的协议它到底是一个临时停火延期的协议，还是一个永久停火的协议，现在并不明确，因为现在所谓的停火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还没有正式公开。那么现在巴基斯坦跟伊朗现在宣布说，这一次是立即的、永久的、全面的停火，因为这是伊朗特别希望得到的。因为在过去的战争的过程中，美国是在军事战线上占优势，所以怎么解除战争的威胁是伊朗首要的目标。不仅是包括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也要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停火，这是伊朗现在的说法。那么美国的说法不是这样的。首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没有提永久停火的事情，不但没有提，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还说，如果未来60天和伊朗之间的核协议没有达成，那么美国就要会再一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这意味着就是

0: 说这次停火它不是永久的停火，它还是一个停火在延期60天。那么至于说未来会不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它也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次的协议，我们首先要知道它不是一个一揽子的全面解决问题的协议，它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的协议，就是协议要分两个阶段来执行。协议签署之后，根据协议立即生效的是美国和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剩下的所有问题都要在未来60天谈。剩下问题里边最关键的是两个，一个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是解决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问题。然后在核问题上要解决伊朗的核材料问题，要限制伊朗的核材料的生产。那么在这些问题上伊朗做出多大的承诺，然后美国根据这个来决定多大程度上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核谈判从2002年伊朗的核问题出现之后，双方就谈了，困难特别多，问题也特别多。可以预测就是未来60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非常困难的，所以60天之内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也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
2: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斯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东时间14号18点过后不久，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降至约每桶81美元，跌幅约为 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约每桶83美元，跌幅约为 4%。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
2: 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会谈，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下面我们通过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3: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2-3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 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之前，特朗普指责以色列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2: 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的军事行动是否会破坏美伊即将签署的协议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就谅解备忘录的签字本身来说，以色列肯定是拦不住的。以色列不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直接当事方，也没有任何的否决权。在当前白宫面临巨大国内政治压力的背景下，更是难以左右特朗普总统本人的意志，所以以色列拦不住美伊签字。但以色列从来不是需要正式的否决来搅局，而是惯常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来破坏停火的条件。那么以色列安全内阁会议的核心议程也不会是要不要阻止签字，而是评估是否要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战线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如何对伊朗的国防军事工业设施进一步的实施打击等具体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些行动将如何在缺乏美国足量支援的情况之下来继续进行下去。以色列呢，能够对局势产生多大的影响，一方面是要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是伊朗这方面的反应。那考虑到美伊都有很大的动力来实现停火，以色列呢，恐怕难以完全的这种破坏当前的这样一个态势，但以军仍然可以不断的在低烈度的层面制造摩擦，客观上来提高美伊达成最终停火协议的难度。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方面，当地时间14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声明表示，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另外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此外，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所在区域也遭遇多枚火箭弹的袭击。
2: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还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2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12号在黎南部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

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 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琴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来关注朝鲜半岛的天气。16号、17号，朝鲜半岛大部降水比较弱，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那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的天气也比较热，最高气温大多可以达到30度左右，局部地区可能会接近35度。比如说平壤在16号、17号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左右，而首尔呢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左右。欧洲天气方面，16号、17号欧洲的降水分布将会比较广泛，但是强度普遍比较弱，小雨或者阵雨为主。北欧和东欧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那未来3天受到高压脊的影响，法国降水比较稀少，炎热天气将会加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逐渐上升到30度以上。18号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5度左右，比如说巴黎18号最高气温呢将会上升到36度。预计本周的后半段，中欧以及南欧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将上升，比如说维也纳15号最高气温只有23度，但是到了周五将会上升到34度。北美天气方面，16号、17号美国中东部的降水仍然比较频繁，降水比较强的区域主要会集中在环墨西哥湾地区。17号开始，在北部平原到美国东部内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从西往东逐渐的发展。美国气温比较高的地方会主要出现在西部，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在35度以上，特别是西南部内陆一带将持续酷热天气。拉斯维加斯最高气温就会达到42度左右。美国中部16号、17号气温也将会明显的上升，不过到了18号可能还会出现降温天气。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杨敏。
3: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
2: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

0: 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州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播报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沁远县开展平安建设工作相关执法检查。李小青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沁远县开展禁毒主题电影放映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沁远县开展平安建设工作相关执法检查。岛屿6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世斌带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沁远县开展平安建设工作相关执法检查。解说：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乌兰镇司法所、沁远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沁远县信访接待中心等地，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等方式，详细了解平安沁远建设、矛盾纠纷化解及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情况和信访等工作，并提出意见和建议。解说：检查中，检查组对沁远县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健全多元调解体系、高效处置群众信访诉求、常态化抓实平安基层创建等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坚持问题导向、法治导向，结合实地核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提出针对性、可操作性意见建议。解说：检查组强调，平安建设是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维护县域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的基础性工程，要始终以法治为抓手，严格落实平安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各项要求，要持续健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机制，做优做强各类专业调解平台，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要精细化做好重点人员动态管控与帮扶服务，完善全周期管理举措，提升基层治理精准度。要规范信访工作流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持续强化普法宣传，提升群众法治意识与安全防范意识，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格局。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炳森及相关部门单位参加检查。6月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及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听取全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整治、2026年高考组考工作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审议研究有关事宜。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紧绷安全生产思想之弦，全面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持续深化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矿山、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警，严格落实教应教醒机制，细化应急预案，抓实应急演练，备足应急物资，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安全平稳度汛。要严格落实省市关于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求，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信访等重点领域，综合运用线索摸排、数据筛查、案件复盘等方式，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注、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健全资金使用、项目审批、权力运行等环节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组织学习条例内容，从严做好行政行为事前合法性审查，持续规范行政执法程序与履职行为， 依法依规维护群众行政复议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行政复议工作质效。要严格落实实名制、工资专用账户等制度，依托拢民工平台实现全流程监管，加大重点项目日常巡查频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施工行为，强化欠薪投诉案件跟踪督办，及时做好政策宣讲和纠纷调解，加速推动欠薪案件高效处置。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分工，加强考场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全面净化考场周边环境，统筹做好交通、食宿、通信、医疗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流程开展考生心理疏导关怀，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有序的高考环境。为深入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扎实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打通禁毒宣传基层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筑牢乡村禁毒安全防线。近日，靖远县开展禁毒题材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将生动直观的禁毒警示教育送到村民家门口，让禁毒理念浸润人心，扎根乡村。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靖远县乌兰镇东关村文化广场热闹非凡，村民们陆续结伴而来，围坐在放映幕布前等候禁毒主题电影开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禁毒宣传横幅、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等方式，引导大家主动远离毒品、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共治工作。观影过程中，现场群众全神贯注、认真观看，沉浸式感受毒品带来的巨大危害。触目惊心的吸毒案例让大家深受触动、备受教育，深刻认识到毒品不仅会摧毁个人意志、损害身体健康，更会引发家庭破碎、诱发违法犯罪，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此次禁毒电影放映活动创新了基层禁毒宣传形式，摒弃传统说教式宣传模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光影形式开展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让禁毒宣传更接地气、更入人心、更有温度。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引导群众牢固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安全理念，全力筑牢平安、和谐、无毒的安全屏障。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5: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6: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5: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7: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6: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喂，
9: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8: 妈，我又不是小孩。
10: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1: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10: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书接上回。首辅张居正知道刑部有一位官员，这个官员呢很有才学，因为王之告王大人经常在首辅的耳边呢夸这位哀大人。可是这位哀大人到陕西去代表朝廷督察东决这件事儿，只处决了2名罪犯。首辅知道这陕西是重案要案经常发生的省份，怎么就处决了2个人呢？首辅就把他调来了，一呢是想认识认识他，再一个想听一听他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首辅很想提拔提拔这个官员，因为他必定是首辅的小老乡。可是他这一回答跟首辅想的正相反，首辅这脸就变了。可是首辅必定是首辅，有一定的修养，他当时没发火，就问了 M 一句：哀大人呐，你想一想，这陕西乃边关省份，历来盗贼横行，犯案的人特别多，刑部派你前往督办，是希望你尽职尽责，把这件事儿做好。可是万万没想到，你固守清流习气，一肚子夫人之仁，都像你这样，朝廷的事情岂不样样都得办砸呀？张居正是一字一句的，把 M 批评的是脸特别的红。可是这个官员心里头不服气，卑职在陕西1个多月，看了很多案件，知道哪个该杀，也知道哪个不该杀。最后经过我亲自的核审，该杀的就2个。他还是坚持他的理啊，只有2个。首辅冷笑了一声，照你这么说，湖广、浙江、山东这些省，他们每个省都杀了20多个，他们都是滥杀无辜。卑职没这么说，但是陕西有陕西的实情，够杀的只有2个。艾木的口气还硬起来了。在这件事上，卑职和陕西的王大人有过分歧。卑职以为当今皇上初登大宝，应厚生好德，体恤万民，东决之事宁可漏网一千，也不可错杀1个，放肆。首辅听到这儿当时就急眼了。这艾木一看首辅急眼了，扑腾家伙给首辅跪下了。可是这个首辅看在同乡的份上，首辅没说什么，用眼光盯着这个艾木。哎呀，艾大人，陕西该杀的人可不只是2个呀，陕西乃边关省份，别说这些作奸犯科杀人越货之徒，单说那些在茶马交易当中偷逃漏税走私的，该杀的也不能就这2个。首辅说出这段话那是事出有因，因为这2年之间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财税改革上了。他知道这陕西边关走私贩私，他们都获得了暴利， 损失的是国家，是朝廷。这些人一旦查出来，就应该问斩。可是这个员外郎拿这些事儿根本没往心里去，他认为犯杀头之罪的只能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对那些偷逃漏税的不应该杀。跟首府想的正相反。首府给他举个例子，
17: 隆庆六年，咱们朝中没有钱，用胡椒苏木折凤这件事儿，你赶没赶上啊？
16: 我赶上了。要知道你也和所有的京官一样都得领胡椒苏木，你知道咱们为什么没有钱吗？就是这些走私贩私倒腾茶马的这些贩子，他们占国家的便宜，这些人抓住一个就应该斩一个，不把这个缝杀住，咱们朝廷不就乱套了吗？尽管首府耐心地跟他说，可是这个爱慕打心里听不进去。他越听不进去，首府心里边越着急，越想让他明白这个理儿。首府说到这儿，又给他举个例子。咱们大明律例写得非常清楚，在边贸要是走私贩私搞茶马交易，这些人一定是格杀勿论，这是洪武皇帝留下的规矩，你可一定记着。好吧，艾慕啊，给你个机会，你继续回到陕西，在陕西你一定要发挥你这个监察职能作用。按理说首府给他个台阶，他应该回到陕西执行首府的旨意，把这些走私贩私的抓起来，该杀的杀，该斩的斩，该关的关。可是这个官员突然之间他跟首府打了棒道了。首府大人，见官恐难从命。怎么，你不想回到陕西？见官回陕西可以，可是见官觉得这偷逃漏税和作奸犯科是两码事。你怎么还没听明白呀，艾大人？我已经把话跟你说明白了，按大明的律例行使你的权利。那不对呀，首府，如果要是按大明律例，那现在天下就乱了。洪武年间说是平民百姓不准许你穿绫罗绸缎，可是现在平民百姓哪个不穿绫罗绸缎呢？如果要是该杀的话，那天下的人不都得杀绝了吗？嘿嘿，他这句话一出口，把首府张居正差点没都乐了。首府心里边明白，这个官员他挺能搬牛角尖儿啊。好了好了，艾慕王，你下去吧。首府一想，这个官员简直是不可救药，就这么着，首府把他打发走了。可是在心里边他就开始记恨上了首府，这回赶上首府要夺情，他就开始煽风点火。就在这个爱慕在官员当中四处散布谣言，诽谤首府，给首府造些不利影响的同时，张居正已经知道了这些言论。可是首府听完之后根本没当回事，他认为这个爱慕也就是自己这个小老乡是自作多情，要想显示一下在清史上留个好名，根本翻不起什么大浪。让他也说，他说去吧。

正好缺一位堂倌。无论从资格和水平上看，王国光都非常胜任。对王国光来说，这也是一次进击的好机会。这个王国光一旦要是能当上吏部尚书，这也合乎皇上的旨意啊。首辅张居正把这两个本子递进去，皇上就批下来了。当时满朝文武都知道了，这简直是不伦不类呀。要说户部尚书王国光升任吏部尚书，这还有情可原，可是一个边关指挥千军万马的大都督来到户部担当户部尚书，这是不伦不类的事儿啊。可是首辅他有自己的想法，为什么呢？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山东要开始清账土地，清账土地是户部的事儿。再说清账土地就得触动这些豪强大户的利益，把王从古调到户部当尚书，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要是坐镇户部，那些豪强大户就得嘚瑟点。这是首辅的一步高棋，但是这件事儿谁也没看破。当王从古王大人在边关调到北京，风风火火的就到户部上任了。王国光王大人到吏部也上任了。这一天，这两位大人同时来到张居正在家设置的灵堂。两位大人首先拜祭了一下首辅的老父亲张文明老人的灵位，然后来到了首辅的客厅。当两位王大人刚坐好，首辅张居正就说话了：两位王大人，你们今天到我家里来，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这个哀穆你们听说过吧？都知道刑部有一位官员叫哀穆，就是这个人在前年冬天陕西东决的时候，他公开和我作对，我找他谈了一次话，他还振振有词，说出很多理由。王从古王大人在旁边把话茬就接过来了：首辅啊，这种人可千万不能重用他，如果你再重用他，那咱们朝廷就乱套了，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有本事，浑身是能耐，你要是把他放在一个地方还顶不住，他根本独挡不了一面子。哎呀，王大人，你到北京来听没听说吴忠情和赵用贤这两个人今天早晨皇上已经下旨把他们押到午门家考示中，也就是说皇上下旨让这两位文官脚上戴着铁镣子，脖子上戴着枷锁，是当街示众。你们两个听没听说围观的人挤的是密不透风，来的这些人有夸他们的，有同情他们的，也有对他们不满意的。可是据东厂的访单介绍，同情他们的人占了一大部分。哼，这都是邪计。王从古这位大将军说话是直来直去，一帮酸秀才狗屁不懂，还要议论国事，这边火烧房子，那边使了爷，你是先哭爷还是先救火？这道理再浅不过了，还扯什么里格楞。要说王从古这位嘉靖20年的进士，虽说也是个读书人出身，但是长期的军旅生涯早把他那点儿穷酸秀才味儿磨没了，说话是直来直去，从来不拐弯不抹角。张居正非常喜欢他这脾气。接着他这话茬，首辅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王从古大人呐，问题是吴忠行这些人并不认为眼下朝廷的局势如同救火，他们反倒认为现在是国泰民安，既无外患有无内忧的大好光景啊。哼，这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0: 前几年财政改革成绩显著，太仓里存了几百万两银子，但是船到中流不进则退，眼下正是在进退之间。这个节骨眼上，吴中行、赵用贤还有哀慕这些人跟着瞎起哄，这种局势如同救火呀。这个时候王国光说话了，幸亏皇上看问题明鉴，把形势看得特别透，所以一再要留首辅夺情。这功夫首辅动情地说了一句，我离家已经19年了，一直没见过我的家父，老人家谢氏作为他的儿子，我的确应该马上回家给我父亲守孝3年，但是皇上不让我离开京城，我这一边是忠，那一边是孝，作为人臣我不能不忠，作为人子我又不能不孝，这么多天我一直在为这两个字犯着苦恼，是吃不好睡不着啊，我一直下不了决心。再说吴中行、邵用贤这些人，他们以为我贪恋官位，真是可笑之极呀。哎，我说朱大雄，平心而论，为天下计，你的确不能离开京城。王崇武说完这句话，张居生微微点了一下头，他把眼光转向了王国光。国光啊，你看看我能不能再给皇上上一道书，让皇上开恩，准我回江陵守制啊。朱大，这个书你可以写，但是依我之见，皇上不会同意的。张居正长叹一声，哎呀，你们说的都是实情，我就是再写10封，皇上也不能让我离开京城啊。如果朝廷这些官员都能像你们俩这么通情达理，我张居正今天就不会被逼得这么难看了。王崇古一看今天首辅确实是进退两难，他就把话题转了，不想让首辅为这件事儿再费心了。我说朱大雄，我今天和国光来看你，为了一个大事啊。你说说什么大事？就是清账田地这事。这件事来龙去脉国光已经跟我讲得非常详细了，我刚上任，户部的事儿我了解的还不多，我们两个偷账也议论过，今天来看看你，就是征求征求你的意见，看看我们下一步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把这件事搞成啊。张居正一听这件事儿，正可他的心意，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清账土地这件事搞好。你们两个今天来了，咱们就先研究研究，我的意见是先在山东下手。对，首辅是应该在山东下手。王国光接了一句，紧接着王国光又谈出了自己的想法。首辅啊，为什么在山东下手，我已经想好了。山东这两大豪强势力太强了，他们两个咱们掐住一个，那个就得傻弥了。再说全国都看着山东，只要薛变老实了，再说这个老孔家也老实了，全国其他的一些豪强大户也就不敢起刺了。这两户应该在谁身上下手？首辅，这件事儿咱们得合计合计啊。是啊，国光，我看这两大家不管是谁，只要蹦出来一家就把它掐掉，咱们来个杀鸡给猴看，这两大豪强谁想当这猴，咱们都欢迎。老孔家 千百年来根深蒂固，在民间的影响力，在朝中的影响力都非常的大。可是薛变城主皇上有一张免死牌，他犯了什么罪也不杀头，这可怎么办呢？两位王大人呐，之所以这个薛变敢胡作非为，就是因为他手里有了这张铁券金书。咱们不是要杀他，咱们吓一吓这猴子就行，这就是咱们的惩治手段，只要把他制住了，其他的就老实了。你们可以把我这层意思啊，转向杨本安透露个一二，让他有个精神准备。当三个人把这件事情议论完了，这个新上任的吏部天官王国光转过身，说大呀，有件事儿咱们还得合计合计。吴忠行、赵永贤这两个书呆子现在在午门外正跪着呢，听说皇上要罚跪他们三天，三天以后，首府，你想没想到应该把这两个官员怎么处理呀？是啊，国光，我也在想这件事儿，你看看这么行不行？我一会儿让冯宝探探皇上的口气，看看皇上打算怎么处理这两个人。另外，国光啊，你要时时刻刻注意哀穆的动向。最近这几天听说哀穆这个官员上蹿下跳啊，到处造舆论，给我造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我说首府啊，听说这个哀穆他今天也去了午门，是吗？国光，你要时时刻刻注意哀穆的动向，因为这个哀穆对我是非常不利，他和我是老乡啊，他公开和我作对，对我的影响是非常不好。好，我这就去午门看看这个哀穆有什么举动。就这样，这两位大人离开了张居正的府宅，这王国光派人秘密的就开始监视哀穆的动向。这功夫，哀穆确实在午门，他来到午门一看，围观的人特别的多，就把嗓门提起来了：吴兄赵兄，我哀穆来也。说着话他就往里边挤，守护的这些锦衣卫不让了，在他身边一跺脚：出去出去。可是一看哀穆是刑部的官员，锦衣卫和刑部多多少少也有些关系，这些官员一看：哀大人，你有事吗？要进去？我有本子递给皇上。你递本子？那当然了，我要给皇上递本子，批驳曾四楚还有陈山墨夺情之意。不光我写了本子，沈主事也写了本子，他说的就是沈思孝。这几名大兵一听说刑部这位四品的官员要给皇上递本子，就给他让了一条路。这个哀穆啊，是为夺情自己毁了自己的前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这新上任的户部尚书王从武王大人和吏部尚书王国光来到了首府的家，三位老哥们合计了一下，这下一步山东丈量土地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同时呢，首府又特意的交代了一番，说是皇上今天已经下旨，让那两名反对夺情的官员在午门外罚跪，据说要罚跪3天。你们两个时时刻刻注意那个哀穆的动向，因为这个哀穆啊，特别有主意，有可能要坏大事儿。嗨，首府真给算到了，这个哀穆听说，那两位反对夺情的官员在午门已经跪上了，他就闯进来了。结果锦衣卫的大兵认识啊，这是刑部的官员，就问他：艾大人，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啊？我呀有本子要递给皇上。递给皇上，锦衣卫这几名大兵就给他让了一条路，让他进去。这哀穆来到了吴中行和赵用贤的面前。再说吴中行和赵用贤跪在这儿已经累得够呛了，一看哀穆来了，这精神头就上来了。哀大人，您可来了。这两位就像看到救星一样看了看哀穆。哀穆进来之后对他们讲了，咱们那天在熏风阁已经合计好了，你们两个在前冲，我和沈思孝沈大人随后就来个二梯队，今天我们两个已经把本子写好了，马上就要呈给皇上。这午门离大内很近，两个人跟吴中行和赵永贤说完了话，转身就把本子递给了通政司的差官。这可是加急的急件啊。当冯宝听说这急件来了，打开看，哎呦，又冒汗喽。这朝廷还有官员往上上啊，这还了得？不行，马上让皇上看一看。他急急忙忙就来到了乾清宫。这小皇上听说有加急的奏折，大半呢，你还是给我先念一念吧。冯宝就从头至尾把这加急的奏折给皇上念了。他这奏章是这么写的：武皇陛下，臣是刑部员外郎哀穆，刑部主事沈思孝，今天就张居正守孝这一事再次上书否认。自从张居正免守孝不离岗，妖星突然出现，光芒遍布夜空，言官曾世楚、陈三墨冒犯正气，率先提出张居正留任，人心失望，全国哄起，一直到今天灾情没消，火灾相继发生，臣怎么敢贪生怕死呢？现甘愿洒血上书，陛下让张居正留任，名义是为国家，但国家所依靠的是没有超过纲常的，而元府大人是纲常的代表，若是放弃了纲常，国家怎么能安定呢？任何事情

偶然决定的只是一个事例，而万不可改变。这是先王留下的制度，现在放弃了先王的制度而认从近代的势力，这是万万不可以的。现在张居正不知羞耻地留在重要的岗位上，如果在此祭奠国家有大庆贺、大祭祀一类的盛典，作为朝中宰相如果不出席，那就破坏了君臣之间的礼仪，如果出席了又伤害了父子的哀情。三国时期的徐庶因为母亲的召唤而辞别了刘玄德，说臣的心已经乱了。张居正就不是父亲的儿子吗？他的心为什么不乱呢？张居正为止高至元府大臣，反而不遵守普通百姓的气节人格，怎么面对天下和后世呢？臣听说古代的圣帝明君都是劝人尽孝道，没听说剥夺臣子孝心的。假如天下做儿女的都不尽三年守孝之道，纲常就没了，再想用法度补救也就不顶用了。陛下真的爱惜张居正，应以德行为标准对待他，让他回乡守孝以全大节，这样纲常牢固，朝廷公正，使天下的百姓都佩服皇上。现在恳请陛下再考虑夺情之意，批准臣的请求。呵，你看这篇奏书写的是有头是道，说的是比古论今，要是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其实主要是爱慕找了一些理由来反对首辅夺情。再说小皇上听完冯保念的这篇奏章，这小皇上当时气的脸都变色了。冯公公，这个哀慕是干什么的？老奴跟您提起件事儿，您就知道了。张先生有一次在平台向您禀告，说是刑部有位官员在陕西督办东爵不力，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不是首府的老乡吗？是，他是首府的老乡，不过他好认死理儿。冯公公，哀慕在本子中说妖星是怎么回事？万岁，昨天晚上天上的确出了扫帚星。扫帚星？我说冯公公，扫帚星代表什么呢？冯保一听小皇上要了解扫帚星的事，紧接着他就给小皇上讲了昨天晚上天体出了一些怪现象，就是东南出了扫帚星，说是啊，人间要是出了妖孽，这天上就出扫帚星。吴仲行、赵永贤、哀慕、沈思孝他们几个就是扫帚星。皇上您想想，您想治理国家，您身为一朝天子，您就是代表天意。那么现在首辅家里的老父亲病故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可是您现在离不开这个张先生，需要这个张先生辅佐您完成咱们大明江山的大业，他们就机会就反对这个张先生夺情。皇上您可知道，这人自古来忠孝不能两全，张先生既要尽忠还要尽孝，这忠孝应该怎么选择呢？张先生当然要顺乎天意尽忠皇上了，可是他们坚决反对，他们想就机会把首辅赶下台，然后再把那高胡子请回来。您想这大权要是落在高胡子手里边，朝廷不得乱套吗？这几个人在朝中一闹事，这天上

就除了扫帚星。要说冯宝这几句话可够厉害的了，那就等于给这几个人定了一条罪。小皇上听完，哦，是这么回事啊，这人间要是出了坏人，天上就出扫帚星，这坏人和扫帚星是一码事啊。小皇上这回端正了态度，明白了，谁再反对首辅夺情，我一定要严厉的惩处。紧接着这万历小皇上第一次行使自己手中的特权，他是皇上啊，他马上让冯宝立即拜即位，把埃姆还有那个沈思孝一块儿把他们抓起来，然后把埃姆沈思孝带着枷锁和脚镣也押到午门，和原来那吴中行、赵永贤送到一起，跪在午门示众。冯宝接到皇上这个旨意，那是不含糊，马上安排锦衣卫下去，就把这两个官员给抓起来了。这两个官员呢，好像已经有了准备。当他看到锦衣卫这些人给他们戴上了枷锁，也套上了铁镣子，呵，谁也没在乎。但是啊，满朝的文武为这件事儿都震惊了。他们害怕，这小皇上第一次使用权力，一下子使用过了头，把这几个人斩了，那就坏了。因为这几个人他毕竟是为纲常而辩争，他们觉得不管是谁，不能不忠也不能不孝，你首辅也是人呢，你也应该有父母啊，怎么不孝敬父母呢？可这功夫最担心出事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首辅张居正。当他听说皇上又下了一道旨，把埃姆和沈思孝都押到午门示众了，首辅可坐不住喽。这怎么能行啊，这小皇上现在做事没把握呀，他毕竟是个孩子，一旦做过了火那可麻烦了。他马上把手下管家尤其叫来了，尤其，你马上去到内宫把徐爵找来，你跟徐爵商量商量，一定要让冯公公在小皇上面前给小皇上撤撤火，一旦小皇上这权力使过头了，就不好收拾了。要说这个首辅做得太对了，这人一个金钱一个权力，当他的欲望没有节制的时候就可以发展起来，越发展越快啊。首辅的担心不道理，这小皇上第一次行使权力，觉得这权力挺得劲儿，我让抓谁就抓谁，我让谁跪谁就不敢站着，这多得劲儿啊。岂不知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首辅他毕竟是50多岁的人，在官场上几经风雨，见过世面，了解朝中的情况，他知道皇上可千万不能过火，他把这意思通过油漆传给了徐爵，徐爵就把这意思也传给了冯宝。要说首辅可以公开去找冯宝，那可不行，皇上早就有令让他在家里设灵堂祭奠老父亲七七49天，49天之内他把灵堂当为自己的办公室了，就一边给老父亲守灵，一边处理朝中的大事，他可不能离地方。就这么着，尤其马上去见了徐爵，就把首辅的意思一五一十的跟徐爵讲了一遍，徐爵马上把首辅的意思又告诉了冯宝。冯宝一开始他也想就这机会杀一杀这些穷酸文人的傲气，可是当他听完张居正

0: 转达的意思他也明白，做什么事儿应该掌握一个度，不能过火。可是小皇上正在兴头上，怎么能把小皇上的火给撤回来呢？冯宝是反复考虑了好几个来回，有了，要想说服小皇上还得找李太后啊。紧接着冯宝到了慈宁宫，就把李太后找到了。他跟李太后首先禀报了情况，就是小皇上又下一道旨，把哀穆和沈思孝一同押在午门示众呢。当这太后听完皇上自己会使用权力了，心里为儿子正高兴呢。冯宝跟他就把心里话讲了：“太后啊，咱们的万岁爷第一次行使权力，这手段挺得人心。但是太后，咱们能不能跟小皇上讲一讲，这权力可不能使过头啊？”冯宝，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我怕，这小皇上一来气，把这几人给杀了。
0: 一提到这儿，太后猛然间想起来了，太后她是个成熟女性，在宫里也待了这么多年，她知道不管这几个人对与不对，没有死罪呀。自己儿子一旦下令把他们给杀了，那可麻烦了。冯公公，你派徐雪马上到张先生那儿讨个风，看看张先生什么意思。
2: 好吧，
0: 其实张先生的意思冯宝早就知道，但是当太后的面他没说。功夫不大，徐觉就回来了。徐觉也就是走走过场。太后啊，张先生说了，这几人确实顶撞皇上不对，上书也不对，皇上的旨意就代表天意，但是他们可犯不上死罪呀。李太后听完点点头，是，看来冯宝也好，张先生也好，都不主张这小皇上这手段呢使过了头。那好吧，太后就把自己的儿子朱翊钧小皇上给叫过来了。这小皇上第一天有这么大的权力，这兴头正大呢，一听母后找的，不知道什么事儿，见到母后特别高兴。母后啊，你找我有事儿？
2: 君儿啊，我听说你又下了一道旨，把哀穆和沈思孝也抓起来了，押到午门示众了。
1: 是啊，
2: 母后，我看他们太可恨了。再说昨天晚上冯公公说出了扫帚星，说是人间要是有妖孽，天上就出扫帚星。
1: 是啊，冯公公说的对。
0: 可是孩子，沈思孝也好，哀穆也好，对他们的处罚可不能过头啊。
2: 不能过头，我看呐，这个哀穆和沈思孝应该把他们杀了。我的旨他们也敢抗，抗旨就应该杀头。
0: 你要听小皇上这一说话还挺有道理。小皇上的意思，把哀穆和沈思孝斩了，把那两人治个罪得了。
3: 君儿啊，不能那么做呀，咱们做事应该留一步。张先生刚才来了信儿，这权力可不能使过头啊。您是天子，您是皇上，您的权力要是使过头，谁也拦不住啊。
1: 那母后，你看怎么办？
2: 孩子，你第一次行使权力，这个权力就交给你。
0: 哎，小皇上高兴了。
2: 母后，我想这么着，这个吴忠行和赵永贤呢，各廷杖60，哀穆和沈思孝他们两个廷杖80。然后吴忠行、赵永贤削职为民，永无虚庸。这个哀穆和沈思孝廷杖完了，立即赶出京城，是发配3000里外。

0: 守军。太后点了一下头，好啊，你这个当皇上想这么做，那就这么定了。这小皇上是一下子就把这个案子给拍板了。这道圣旨虽然没有腿儿，但是很快就传遍了京城。这个信息一传出来，七头巷尾就成了老百姓和当官议论的主要话题。尤其是官场上的人都知道廷杖意味着什么，这是对犯罪官员最严厉的一种惩罚。只有直接触怒皇上的官员才会遭这种重刑。到了行刑这一天，锦衣卫这些行刑的士兵都做好了准备。那么第一步，先派人到赵玉，就是北镇抚司那个赵玉，把这几位犯人得押来呀。再说这几位犯人，他们已经知道了要对他们在午门实行廷杖，他们也都明白这廷杖意味着什么，基本上那小命啊，看来离阎王爷就不远了。可是这几位官员呢，一个个互相还鼓励着，好像啊都做好了要为纲常牺牲的准备。突然之间，就看锦衣卫这些大兵来到大牢里面，稀里哗啦的把这牢房门就打开了。走走走，跟我们出去到午门。你看他们几个互相还望了望，心里都明白，这回啊咱们为纲常赴汤蹈火了。跟着锦衣卫这些大兵就出了牢门了，然后把他们押上了囚车。这囚车呀，一个囚车装一个人，那囚车顶上是个大木笼子，人就站在木笼子里面，所以老百姓管这种车叫木笼囚车。这车呀把他们直接押到了午门的广场。到了午门，他们呢就被带下了囚车。这时候啊，朝廷这些官员已经人山人海呀，都来了。因为皇上有旨，以示后人，就是再有官员呢，你们看看谁再不听我皇上的，这就是下场。小皇上也要显示显示自己的威严。朝廷所有的官员都来观刑。你看这四位呀，就像英雄好汉似的，跟这些官员还点点头。朝廷这些官员里边，有的心中佩服，有的骂他们，也有的不表态。哎呀，这几位犯不上啊，朝廷纲常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好容易弄个公务员挣口饭吃就得了呗，管他什么这个那个的，夺情啊夺什么，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不管大伙怎么想，这几位官员已经押到了刑场，紧接着就开始行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

0: 刚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这小皇上行使权力，呵，这回可好，就把他们押到午门。要廷杖，有2名官员是廷杖60，另外2名官员就是沈思教和艾牧，廷杖80。在廷杖之前，首先得让这几名人犯呢先趴好，然后把他们的裤子得扒下来。再说行刑的这几根家伙事儿啊，那可不是普通的木头啊，那是铁力木做的。什么叫铁力木啊？就是这种木头做的棒子放在水里面都飘不起来。另外呢，这棒子前边包上一层铁皮，这铁皮啊还有几个铁钩，这一棒子砸下去啊，再给你一带，就能把你屁股带一块肉。别说80下呀，就20下一般的好汉也受不了。所以当受刑的这些官员的家属一听说他们要遭廷杖，早就吓坏了，有的把棺材都准备好了，知道这下子得罪小皇上了，这命恐怕难保了。可是他们根本想不到首府提前做了一番工作。要说这个首府想的确实周到，他知道这几个官员为了维护朝廷的纲常，反对我多情，他们对我有个人成见。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得到一些官员的心呢？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找到了一个理由，就是作为人子不能不孝顺。我这位当朝的宰相一旦连父母都不尽孝，怎么能管别人呢？他想到这儿，心里明白了，自己做的在人情方面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再说昨天他安排油漆去上冯宝那儿送信儿的时候，油漆给他带回来一封信，说是门口一个老头写给他的。当这个首府把这信接过来一看，哎呦，这眼泪当时就下来了。因为首府也是一位多情的首府，一看到这非常熟悉的笔体，心里是一阵狂跳，眼泪是滴滴答答的就流下来了。他太熟悉这个笔迹了。这封信说是一封信，其实很简单，既没有称呼也没有问候，就有一首诗。这首诗是这么写的：一文复告更吹心，唱对秋风哭白云，见且无缘来泣血，先听空字吊黄昏，若能守之何必夺情，异类遥寄知名不惧。玉娘，玉娘啊，你在哪儿？当时首府确实有些控制不住了，特别是这首诗最后写的是若能守志何必夺情，这8个字已经道出了玉娘对他的规劝与愿望。一个小小的女子，作为一个与官场无涉的小女人，也希望她能守志，可见孝治观念 并非是过

场的专利呀、啊，它已深入人间，直根人心。想到这儿，张居正不知不觉就有一点后怕。这个首辅太明白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呐。张居正接到这个字条，马上就让尤七出去把这老头追回来。可是尤七出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送信的老头，只好耷拉着脑袋回来了，跟首辅如实说了，说这老头走了，看不见了。张居正这时候反反复复又看了这封信，脑海里老是浮现出玉娘那个怯影和忧伤的眼神。打从前面玉娘离开吉祥炉不辞而别，张居正多次打听她的下落，一直没有信息。以前他跟玉娘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玉娘流露出一旦首府不能娶她，她就厌世出家。张居正根据他这想法，秘密地派人在京城各大小的寺院找了好几遍，可是每一次都失望而归。玉娘在一开始刚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心情一直不好，好在白天忙屋正屋，倒没感觉到什么，一到夜晚他就感到百般的无聊。自打玉娘走后，他很少去吉祥炉，偶尔去一次，心情也是很悲伤。现在这心情好不容易恢复过来了，他就到处打听玉娘的下落，因为他心里明白邵大侠没死这个信息他不能跟小玉娘讲啊。一旦要是漏了，坑害的可不光是他首府一个人呐，包括王传、邵大侠的一家，还有那个验尸官，都得跟吃瓜唠啊。所以首府一定要严把这个关。首府接到小玉娘这几个字之后，又连续三次给皇上上书，准他回家守制。皇上的答复是，先生再也不能提出守制这事儿了，你提出100次朕也不准。皇上把这话已经说绝了，张居正觉得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是在表面上，他在所有人的面前都必须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这主要是防人之口啊。吴中行哀慕，这些官员既然甘冒风险范胜上书，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官员们的普遍心理，不回家守制就是不孝，不孝之人怎能号令天下呢？一想到这一点，张居正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这位当朝的宰相可以行使威权，使国家走上富民强兵之路，但他却没有办法让那些思想保守的人改变观念呐。他深刻地感到立功立德可以兼而有之，就是德也有了，功也有了，可是立功立人却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这次夺清风暴其强大的反对力量不是来自那些已被他深深得罪的豪强大户，就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好，许从成也好，他们还真就没反对首府夺情。反对他夺情的正是他手下的这些官员呐。这件事让首府确实寒心，当时他就想，这几个人一旦要是因为反对夺情被廷杖打死，我张居正就得成为千古的罪人呐。想到这儿，这位首辅动了恻隐之心。要是心胸窄的，你们反对我，对我有成见，救皇上的手把你们杀了不就完了？

0: 可是这位首府没这么做。尽管你们对我有个人的恩怨，但是这跟朝廷纲常是两码事啊。想到这儿啊，首府就特意写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写得很简单，给谁写的呢？给锦衣卫指挥使朱熹孝写的。朱熹孝，张居正知道这个人虽然是名门之后，但是对他是非常的尊敬。他把这封信写好了，就特意在信里边让朱熹孝朱大人一定要高抬贵手，留下这几个反对首府夺情的人。他把信写好之后，尤其啊，你马上把这封信送给锦衣卫指挥使朱熹孝朱大人。但是你要注意，这封信千万不能落到任何人的手里，尤其是要回避一下徐觉，因为东厂那些人的耳目特别的灵。该怎么办你清楚，你马上就办。
1: 是老爷。
0: 尤其拿着这封信就来到了锦衣卫的衙门。他来到大门口啊，他得四望看一看，虽然是锦衣卫的衙门，但是东厂那些特务也是无孔不入啊。这回尤其四外看了看啊，确实没有耳目，他直接就进去了。哎，尤其怎么能直接进去了？当然了，尤其他有一张护照，就是腰牌，那腰牌一露，那是大宰相的管家，肯定有大事来。锦衣卫这些门口站岗的马上就给他送到了朱大人的房间。尤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朱熹孝还挺纳闷呢，因为尤其从来不到锦衣卫来。啊，我说朱大人呐、啊，这有我们家老爷一封密信。说话之间，尤其还四外看了看，直到屋里边就他们两个人，这才把信拿出来。朱熹孝接过来一看，啊，明白了，心中暗想，这位首府也真够仁慈的了。好了，尤其啊，你先回去，这个事儿啊我会处理好的。尤其把这件事办完之后就回去了。可是朱熹孝接到这封信，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哎呀，想什么办法能按这位大宰相的意思留下这几条人的性命呢？哎，这个朱熹孝想好了一个主意。首先找了几位最贴近的锦衣卫士兵。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哎，朱大人，有什么吩咐？你们呢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可就要行刑了。行刑你们知道这廷杖的威力吧？
2: 那当然了，廷杖狠点打呗。
0: 嘿，放肆。哎，朱大人，您什么意思吧？你们呐，这回可不能随便来，这几个人的命必须给我保住。保住还不算，伤还不能没有，但是可不能过重了。这件事儿必须给我办好。朱大人，您就放心吧。要说廷杖使劲儿啊，我们比你有本事。你看我们表面呐，那棒子得高高的举起来，落的时候啊，还得龇牙咧嘴瞪眼睛使劲儿啊。实际啊，快接近肉皮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小膀一提，气一运，到那块儿就没劲了。你听，打得重啊，实际保证只伤皮肉不伤骨头啊。看来你们原来干过这事儿。哎，没有。行了，我也不用教你们，你们心中有数，把这四个人的命留下就行。好，朱熹孝朱大人就把这个意思传达下去了。到了第二天上午，这行刑的时刻

就到了，紧接着一声喊叫，押罪官。这几个犯罪的官员被押到了午门前的一个木台前站好了。皇上有旨，四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到午门是官刑，就是让大伙儿开开眼界，受受教育。这次行刑，朱熹孝是亲自主刑，他喊了一句：“给我卸甲！”紧接着，这些小轿非常熟练的就把这几个罪官锁也开了，家也去了。这几个人有的已经跪三天了，那身子骨都不听使唤了。你看，把那枷一卸下来，那手都麻木了。可是哀穆和沈思孝他们两个少受了两天罪，这手就可以自由一些。这个哀穆把眼睛瞪得很大，看看行刑的这些士兵，根本没在乎。再说行刑的这些士兵一看这哀穆还挺有精神头，还不跪下。这哀穆听完这句话：“我等维护朝廷纲常，何罪之有？”放肆！朱熹孝发话，马上宣旨。一个小太监从侧面走上了木台，是高声宣旨：“吴中行、赵用贤、哀穆、沈思孝等反对曾世楚、陈三默夺情之意，明月维护纲常，实则奸离君臣关系，虽家考示众，仍不思改悔。今召锦衣卫廷杖吴中行、邵永贤各60，削职为民，永不叙用。杖哀穆、沈思孝80，流放3000里外充军。受刑之后，即刻逐出京城，不得停留，钦此。”要说这小皇上下旨，把前两名官员吴中行、赵用贤削职为民就得了吧，怎么还永不叙用呢？这朝廷有些规矩，有的帝王当他把这旨下了，等这帝王死了，接位的这帝王啊，不管他儿子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这心一顺就可以把这案翻过来。为了让这些人永不犯案，你看那皇上圣旨有的时候就是削职为民永不叙用，就是啊，下代皇上你也别用了。这个太监削完旨，广场上1000多官员一点动静都没有，在场的这些官员根本就不相信这么严厉的惩罚是一个15岁的小皇帝做出的决断，但是也容不得他们细想。这宣旨声刚一停，就见朱熹孝一挥手，他表面上还得装出点威严，就让身边这个小轿喊了一句：“行行！”这话音刚落，这些锦衣卫一拥而上，把这4个人掀翻在地，然后地上铺着一块白布，他们脸贴着砖地就躺好了。然后有个士兵喊了一声：“掌嘴！”这4个人还没缓过神来，就见赵用贤头一抬想说什么，马上就有个士兵飞快地往他嘴里边塞了一根5寸长的檀木棒，那棒两头穿着细麻绳，那个锦衣卫把2道麻绳抄拢一提，紧紧地勒在后脖子上，这檀木棒就把赵用贤的嘴堵得死死的，别说喊，哼都哼不出来了。这也是廷杖前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主要是因为这棒子打下去太重，用不了几下皮开肉绽，受刑的人忍不住就得撕肝裂肺的喊，这回把你嘴堵住你就喊不出来了。紧接着他们的双手都用系了麻绳的铁环扣死，然后一字扯开拉紧的这麻绳牢牢地系在临时定进砖地里铁柱子上。

0: 把这些人裤子都退下去了，四个大光腚子就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好在那年头没有女人当官的，所以这么做也说得过去。党廷帐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锦衣卫这些小校又挨个的查了一遍，然后回到台前向朱熹校如实的禀告了一番。其实朱熹校早就看明白了，看了看这四个大光腚子，开始宣布行刑开始。这一声令下，噼嚓啪嚓噼嚓啪嚓的八条刑杖打起来喽。要表面上看打的都挺重，其实朱熹校早就安排了，这些人是手下留情了。你看声挺大，使的力气头表面上看也很大，其实并不重，但是不重也受不了啊，那也叫廷杖。你就看数数这个人，90 20 21 45 46，当数到60的时候，这个数字一报出来，吴忠行和赵永贤这两个人的刑杖就宣告结束了。可是哀穆和沈思孝还要被多打20廷杖，他们每往下挨一杖，让官刑的这些官员都感觉到惊心动魄。还有两个78 79 80，砍到最后这个数目，呵，哀穆和沈思孝这两个人这行刑也结束了。这两个人虽然都挨了20下子，但是命也保住了。朱熹校手下的人把刑行完了，他也紧张的一身大汗，一旦要是使错手了，这四个要是有一个死了，对不起当今的首府啊。好在这四个人表面上伤得很重，实际没怎么地，他心里也非常坦然。然后他吩咐一声，列位官员散场。这场廷杖在朝廷这些百官面前就这么着结束了。可是大伙儿万万没想到，有这么一个九品的官正为了夺情这件事儿又惹怒了皇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地时间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同时呼吁各方全面落实该谅解备忘录，确保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势头，加倍努力以最终解决冲突。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四国表示谅解备忘录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土耳其外长费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是该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与稳定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希望后续谈判也能以建设性的方式继续进行。当地时间6月15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达尔说，这一重大突破体现了持续外交接触的力量，以及友好国家共同选择对话而非对抗的坚定决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超过1268万个岗位信息，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据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普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普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6月15日10:28，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52秒。当局表示，自5月12日起，该火山一直处于三级警戒状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0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首战对手是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无论是实力、名气、身价、经验，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队都拥有绝对优势。佛得角队能首度冲进世界杯，靠的是防守反击，但他们的防线能经受住志在冠军的斗牛士狂轰滥炸吗？我们拭目以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广东珠江口以东沿海等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2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防沙治沙，保护优先，重点修复，适度利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3: 大家好，我是杨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目前四场比赛都已经落下帷幕。
2: 是的，那我们就进入世界杯进行时。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此后还将进行三场比赛，明天依旧是一日四赛。那么比赛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又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晶阳。贾晶阳，先来给我们盘点一下今天的比赛有哪些精彩瞬间。
4: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这个瑞典和突尼斯之间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进球。首先呢，是瑞典队的18号奥亚里，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和比赛的最后一个进球都是他来打进的。比赛开始的短短7分钟，阿亚里呢是一脚长虹贯日，直接打穿了对手的防线，帮助瑞典队呢是1-0领先。那么比赛的下半场的第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阿亚里又是接过了队友的横传，找准了角度一记抽射，足球是应声入网，他将比分扩大到了5-1。那么这个进球之后呢，这个比赛也是直接结束了。那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呢，是在这个下半场的第85分钟，瑞典队刚刚替补登场的19号斯万贝里是一记门前进球，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边裁举旗示意是越位，进球无效。随后呢 ，VAR 又介入，认定呢足球先是触碰到了瑞典队的伊萨克的脚尖，因此呢又不构成越位了，进球有效了，比分呢由此扩大到了4-1。那么当时呢，这对于突尼斯的队员的心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波动和冲击。那么这场比赛可以说对于突尼斯来说是兵败如山倒，这个瑞典队也是5-1大胜了突尼斯。我们再来关注之前结束的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比赛是在美国的费城体育场进行的，最终呢科特迪瓦是1-0战胜了厄瓜多尔。那么关键的进球呢是发生在第90分钟，科特迪瓦队的金哥边路带球是推进到前场，最后禁区横传，替补登场的曼联边锋阿马勒迪亚洛推射破门，科特迪瓦最终是1-0绝杀了厄瓜多尔。那么再往前呢是荷兰对阵日本的比赛，两队在上
2: 贾晶阳信号不是非常理想啊，调整一下位置，那再来为我们前瞻一下明天的比赛情况。
4: 好的，北京时间的明天呢会进行4场的比赛，首先呢是这个西班牙队对阵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那么除了西班牙以外呢，强队比利时队也会登场。我们先介绍西班牙这场比赛。那么佛得角呢在斗牛军团面前呢似乎是只能扮演配角，但是也要看他们的战术能不能让他们逆转成为赛场上的主角。此外呢，比利时队将会对阵埃及队，无论是德布劳内、库尔图瓦、卢卡库领衔的比利时黄金一代，还是埃及法老萨拉赫，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时刻，烈士暮年可以说是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甚至超越了比赛胜负的本身。之后呢是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以及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那么在赛前呢，伊朗的主教练也是表示，他希望足球能够带来欢乐和享受，希望世界杯能够再次让不同文化和国家拉近距离。他说呢，尽管伊朗队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也希望这些不会影响他们球队的表现。那么更多有关世界杯的消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好的，贾晶阳。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 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人工智能在我们今天的工作生活当中可以说已经非常常见了。 AI 赋能千行百业，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呢，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AI 进行造假，生成各种假图片，向商家进行索赔投诉，以谋取不当利益。
1: 是的，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的诊断证明、收费单据还有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某犯敲诈勒索罪。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都遭遇过利用 AI 工具伪造图片进行的恶意索赔，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手段，举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较高，维权困难，一些商家不得不自认倒霉。
1: 是的，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没有收到餐、职业索赔，这是五种最常见的骗赔类型。伪造者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各种假证据，如果全部用人力进行核查，往往难度过大，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只要遇到了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0: 那么面对这种欺诈行为，作为平台可以怎样进行证据核准和风险防控呢？据记者了解，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用 AI 来对抗 AI。 根据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报道，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这套系统的底层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行为、订单特征、评价语义等多维特征。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均可自动识别。对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实现秒级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他介绍说，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过 AI 处理或者存在着明显失真的时候，可通过这个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的正当的权益。那么商家端口可以直接的来点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之后呢，就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来预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公民信息泄露案件。近日，四川乐山公安成功破获了一起横跨全省18个市州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全链条彻底摧毁一个学院高层、校内管理员、中间商、校外招生团队的四级黑色产业网络，抓获涉案人员5名，封存涉案学生公民信息90余万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带来的报道。
2: 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学生家长周女士，
3: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他就说的是会给你提供一些作为他的渠道，喊你去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2: 那么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接到报警后，峨眉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一处校外招生团队，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四川省峨眉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教导员秦运成，
4: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3-5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 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2: 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都来自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日将黄某抓获。目前本案中的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总计91万条学生信息予以封存。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考生。乐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情报大队副大队长袁磊：
5: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在此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特别是在使用各类 APP 小程序的同时，你一旦点击了同意，可能你的个人信息已经在被采集，请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个人信息。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炎炎夏日，亲水休闲项目成为人们消暑纳凉的热门选择。今年5月以来，广西多地悄然刮起一股水上桨板的新风潮。晴好天气里，成百上千块五颜六色的桨板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悠然穿梭，人们尽情地享受着与水零距离接触的畅快。然而热闹背后，安全隐患也悄然浮现。桨板运动为何突然爆火？如何才能安全规范地开展水上休闲项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发回的报道。
7: 在广西南宁的雍江两岸，夕阳下金光洒满江面，众多市民和游客云集于此，享受夏日傍晚的惬意，有的乘坐快艇在水面飞驰，有的悠然自得地在江中畅游，更多人则邀上3、5好友或带上孩子，一边划着桨板，一边迎着徐徐晚风，在波光间缓缓滑行。这些人中，不少人是第一次尝试水上桨板，脸上写满了新奇与兴奋。南宁市民黄展兴：
8: 感觉非常的好玩啊，欢迎大家来南宁雍江来体验这个滑翔滑板，建议大家都来体验一下。
7: 夏日炎炎，桨板项目的爆红折射出人们对亲水休闲的强烈需求。桨板从业人士向记者介绍，在户外经济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桨板运动入门门槛低，操作相对简单，速度不快，6至65岁的健康人群都能轻松上手，因此受到各年龄段人群的追捧。与此同时，网络平台的流量助推也刺激了人们的新鲜感，不少人抱着跟风试一把的心态加入其中。桨板技能教练员杨义全：
9: 从原来传统的我们说的都户外啊、经济啊，它转变到了这种，就以前是去景区啊、去哪里玩，它转到了自主参与的一个度，它可以就不像以前谈水变色，对吧？脸变色，那现在它有很多的一个跟风。
7: 然而，休闲娱乐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隐患。南宁雍江作为繁忙的航运通道，往来船只多，而一些桨板爱好者随意穿行航道，甚至造成了堵船现象，严重影响航道秩序，也给自身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近日，一段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视频中，一名桨板爱好者不慎落水，与桨板分离，身后一艘大型货船恰好驶过，与落水者几乎擦肩而过，场面惊险万分。南宁市海事局雍江海事处处长张健：
10: 船舶不同于车辆，重几百吨，载货几千吨，惯性较大，无法立即刹停，船舶航行时会产生船头至螺旋桨方向的强劲水流吸附力，任何物体离航行的船舶较近，都易被撞击吸附，甚至被螺旋桨划伤绞碎，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7: 桨板运动虽然上手容易，但下水前仍需要接受科学规范的安全课程。首先要选择合法和规水域进行水上休闲活动，远离航道。自然开放水域情况复杂，水下暗流多，提前了解水文情况，学习正确穿着救生衣，掌握滑行要领尤为必要。同时更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11: 桨板技能教练员杨义全：
9: 自主意识， 安全意识

0: 个识别就是危险源嘛，应该是这样讲的。我们要既要完了水域的危险源要有识别，包括我们岸上的，还有天气，突然来了一个雷电的天气，我们常说的有雷雨也不能在水那个水中央，对吧？我们立马靠岸，能避险能离开这个水域的，因为我们明确规定雷电天气是禁止从事水上桨板活动的，这个意识一定要到位。
1: 在广西南宁，当地相关部门也加强联动，提高对市民涉水活动集中的重点水域巡查频次，对进入航道内滑行桨板、游泳等涉水人员进行劝导和警示教育，现场讲解航道内活动的安全风险，同时加强航道管控和备勤值守，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做好突发应急处置。南宁海事局雍江海事处处长张建：
2: 针对目前严峻的水上安全形势，海事部门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我们加强现场巡航管控，对进入航道的活动进行驱离和宣传教育，加强通航管控，提醒船舶加强瞭望，谨慎驾驶，配合属地政府对无序非法的水上活动开展整治行动，确保通航安全，做好24小时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3: 夏季天气炎热，蚊虫活跃，不少人备受蚊子叮咬的困扰。有人就担心啊，经过多年化学药物的持续消杀，以白蚊、伊蚊为代表的花蚊子是否已经产生了耐药性呢？那么记者采访了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治所副研究员刘慧，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带来的报道。
4: 刘慧介绍，大家常说的耐药性在专业领域其实被称为抗药性。自然界中的蚊子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杀虫剂，在这个过程中，蚊虫自然会逐渐产生一定的抗药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江苏、南京不同地区或者场所的白蚊、伊蚊，由于接触杀虫剂的机会、频率以及杀虫剂种类各不相同，它们所产生的抗药性也存在差异。
5: 抗药性是针对蚊虫种群而言的，蚊虫个体之间存在天然差异，其中总会有一些抗性相对较强的个体。在我们平时使用化学杀虫剂杀灭蚊子的过程中，蚊子种群中相对敏感的个体会被杀死，而抗性较强的少量个体可能存活下来，这些个体繁殖产生的后代整体上就会具有相对更强的抗药性。
4: 蚊子的抗药本质上是蚊虫种群面对杀虫剂选择压力时的一种自我适应的现象。不少听众担心蚊子已经有抗药性了，现在的蚊香、电热蚊香液是不是就不管用了呢？刘慧表示，大家不必过度担忧。
5: 虽然部分蚊子已经产生一定抗药性，但它们所针对的杀虫剂种类和抗药性程度各不相同，并非对所有杀虫剂都具有超强抗性。目前市面上正规渠道销售的蚊香、电热蚊香液等产品对蚊子基本都仍然有效。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市民应尽量选择正规产品。
4: 针对日常防护，刘慧给出了3条实用的建议。首先，从源头控制蚊虫最为关键。蚊子的滋生离不开积水，清理积水比使用杀虫剂更管用。其次，选择物理防蚊方式，纱门、纱窗等物理屏障可以有效阻止蚊子进入室内，蚊帐则能够保护睡眠时免受叮咬。最后，外出的时候也要做好自我防护。刘慧：
5: 在蚊虫活动频繁的季节，市民外出尽量穿着浅色长袖长裤，裸露皮肤可涂抹驱蚊花露水。活动时请远离灌木丛、草丛、容器集中区域等蚊虫容易滋生栖息的环境，这样能有效地避免蚊虫叮咬，保护自身健康。
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公布西安东郊唐长安县尉范陵墓考古发掘成果，这一墓葬墓主身份清晰，为研究唐代社会关系、人文风貌及丧葬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来听陕西台记者林岩发回的报道。
7: 2023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东郊灞河东岸雾庄村发掘汉唐至明清时期古墓葬760多座，其中编号 M8 墓葬根据出土墓志确认为唐长安县尉范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项目负责人曹龙介绍，范宁官居八品，墓葬规格与其身份匹配。
8: 墓葬呢，其实就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因为他这个范宁的这个官职呢，他的这个长安县尉啊，也是个正八品的相，所以说他这个墓葬的这个规制啊，包括三个千顶、三个过洞，还有他墓室的这个规模，就 符合当时的这种，就是他这个身份人的这个葬制。
7: 曹龙介绍，从发掘现场来看，墓葬未经盗扰，包括随葬品、墓志均保存完好，共出土陶俑、铜器、铁器、墓志等文物49件组。
8: 包括他的墓志啊，包括这个天王俑啊，还有这个镇墓兽，再加上一个十二生肖俑，还有一些这个整个这个铜镜啊、砚台，就是整个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这个器物组合。虽然说范宁这个人呢，史书上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呢，他整个这个墓葬资料从考古研究方面来说是他是比较完备的。再一个，他墓志上出现的这个人物都很有名。
7: 墓志志盖以隶书题写“大唐故范辅君墓志铭”。志文记载，范宁生于唐玄宗开元12年，卒于唐代宗大历10年，终年52岁。一生亲历安史之乱、于朝恩乱政等唐代重大历史变故。曹龙
8: 给他这个墓志作序的是柳正，他是柳宗元的父亲。柳正呢，应该是比这个范宁呢应该小几岁。然后后面作名的这个呢，这叫陆弼啊，他跟柳宗元的父亲也是个好朋友。这个是柳宗元在他父亲那个墓志表里面呢，把这个列出了就是他父亲这个生前的好友啊，50多个人里面，其中就有陆弼的这个名字。
7: 范宁的墓志志文并不长，但柳震在其中表彰孝行，以及肯定范宁在乱世中的工作能力。志文中还提到了提拔范宁的贾至和裴尊庆等史书有载名人，可见范宁本人虽然不是历史名人，但朋友圈可谓往来无白丁。曹龙，
8: 他墓志上出现这个人物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建立起当时的一种这个社会风貌和这个当时的这个就是一些这个管理方面、人文思想方面的一些这个变化，我们能去用考古学的眼光去能发现古代的什么，研究古代的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9: 气象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0: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而且源源不断地向我国输送，导致南方进入了强降雨的集中期。预计未来3天，咱们国家的主雨带呢仍然会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其中今天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台湾西部以及云南东南部和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那在广东的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台湾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后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等地还有云南东部等地呢，都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要警惕连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18号，也就是周四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暖湿急流呢也会随之北上，主雨带有可能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后期呢也需要关注江南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入梅情况，做好相应的防范。那此外呢，本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样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雨婷。
3: 好的，李可亮。
9: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进一步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2026年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不断净化医保基金使用环境。自2026年5月14号起，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为强化警示教育，现将专项非检中发现的4起典型案例予以公布。一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惠泽康药店串换套取医保基金案。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老百姓锦润秀府大药房保健品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案。三是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放心大药房串换套取医保基金案。四是安徽省铜陵安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立新店食品保健品串换药械套取医保基金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从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升至2级防御响应。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关停路段恢复通行前开展一次全面巡查。交通运输部提醒，雨天视野受限，驾驶员对前方及周边路况、车辆等判断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在恶劣天气下，最重要的就是降低车速，加大车距，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还要根据实际路况和雨势，严格遵守车速车距的规定。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15号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俄罗斯图拉州州长德米特里·米利亚耶夫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包括多个区的居民楼、市场、商店、仓库等。此次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目前紧急救援行动仍在进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科斯塔表示，期待这场代价沉重的冲突早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得以全面恢复。科斯塔强调，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5个比赛日， H 组和 G 组将迎来首轮对决，西班牙、比利时即将登场。北京时间明天0点，西班牙对阵福德角，3点比利时对阵埃及，6点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9点伊朗对阵新西兰。此刻提示，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持续调整列车运行，今天凌晨到明天16点，京九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后续将根据雨情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提醒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1: 唉，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0: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1: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0: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宣布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了这一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5号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更多消息，马上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你好，洪凯，这份美伊协议都包含了哪些内容呢？美伊战事已经彻底结束了吗？
2: 好的，主持人。有关这份协议的内容还没有完整的正式的公布，不过伊朗方面披露了协议的部分细节。首先就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冲突各方会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障，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的局势。其次，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也会解除并终止，伊朗方面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签署这份协议后，美伊双方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谈判内容包括美伊双方会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所有制裁，无论是一级制裁还是二级制裁，所有制裁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解除。第二个谈判的议题就是核问题，例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此外还会讨论伊朗经济重建和发展的议题，同时确定监督各方履行承诺的执行机制。当然目前释出的消息也存在矛盾的地方，例如伊朗方面称在60天最终谈判期间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提供给伊朗，而美国方面就对此明确否认，称这是一种曲解。美国国防部长赫格泰斯说，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所以有关协议的具体内容还需等待官方的正式发布。那么这份协议能否给中东地区带来永久的和平呢？目前来看还不确定，因为这次签署的协议它到底是一个临时停火延期的协议还是一个永久停火的协议现在并不明确。巴基斯坦跟伊朗方面称这是一次永久全面的停火，但美国方面并没有提永久停火的事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还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此外，美伊之间的这个核谈判其实从2022年就开始了，能否在60天内谈妥这样一个搁置了多年的争议问题，其实谁也不清楚。所以，有关谈判的更多进展，中国之声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刘洪凯。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那么这份协议是否意味着美伊战事彻底结束，又能否为中东地区带来和平？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首先，这次签署的协议它到底是一个临时停火延期的协议还是一个永久停火的协议现在并不明确，因为现在所谓的停火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还没有正式公开。那么现在巴基斯坦跟伊朗现在宣布说这次是立即的永久的全面的停火，因为这是伊朗特别希望得到的。因为在过去的战争的过程中，美国是在军事战线上占优势，所以怎么解除战争的威胁是伊朗首要的目标，不仅是包括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也要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停火，这是伊朗现在的说法。那么美国的说法不是这样的。首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没有提永久停火的事情，不但没有提，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还说，如果未来60天和伊朗之间的核协议没有达成，那么美国就要会再一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这意味着就是说这次停火它不是永久的停火，它还是一个停火在延期60天。那么至于说未来会不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它也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次的协议我们首先要知道，它不是一个伊朗制的全面解决问题的协议，它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的协议，就是协议要分两个阶段来执行。协议签署之后，根据协议立即生效的是美国和伊朗要 开放外木泽海峡，然后剩下的所有问题都要在未来60天谈。剩下问题里边最关键的是两个，一个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是解决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问题。然后在核问题上要解决伊朗的核材料问题，要限制伊朗的核材料的生产。那么在这些问题上伊朗做出多大的承诺，然后美国根据这个来决定多大程度上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核谈判从2002年伊朗的核问题出现之后，双方就谈了，困难特别多，问题也特别多。可以预测就是未来60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非常困难的，所以60天之内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也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
0: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斯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东时间14号18点过后不久，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降至约每桶81美元，跌幅约为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约每桶83美元，跌幅约为4%。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
0: 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下面我们通过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4: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

0: 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之前，特朗普指责以色列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2: 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的军事行动是否会破坏美伊即将签署的协议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就谅解备忘录的签字本身来说，以色列肯定是拦不住的。以色列不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直接当事方，也没有任何的否决权。在当前白宫面临巨大国内政治压力的背景下，更是难以左右特朗普总统本人的意志，所以以色列拦不住美伊签字。但以色列从来不是需要正式的否决来搅局，而是惯常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来破坏停火的条件。那么以色列安全内阁会议的核心议程也不会是要不要阻止签字，而是评估是否要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战线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如何对伊朗的国防军事工业设施进一步的实施打击等具体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些行动将如何在缺乏美国足量支援的情况之下来继续进行下去。以色列呢，能够对局势产生多大的影响，一方面是要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是伊朗这方面的反应。那考虑到美伊都有很大的动力来实现停火，以色列呢，恐怕难以完全的这种破坏当前的这样一个态势，但以军仍然可以不断的在低烈度的层面制造摩擦，客观上来提高美伊达成最终停火协议的难度。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方面。当地时间14号晚间，以色列国防

0: 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两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12号在黎南部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视线转向苏丹，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持续3年多。随着无人机等远程打击手段被广泛使用，战事呈现出更加分散、持久的消耗战特征，平民伤亡持续上升，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
1: 在冲突期间，苏丹工业部门遭受重创，大量工厂被毁，生产停滞，产业链中断，给苏丹经济和民众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2: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中部科尔多凡地区等多地持续交火。苏丹军方14号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自本月10号起连续数日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苏丹武装部队驻军总部、市区多处加油站及居民区成为攻击目标。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袭击造成至少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目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了西科尔多凡州几乎全部地区，战争形态正在悄然变化。双方大规模正面作战明显减少，小规模机动化冲突逐渐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无人机与远程打击手段被大规模运用于战场，使得战局更趋分散，更加持久。联合国日前表示，针对桥梁、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扰乱人道主义准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并对平民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无人机袭击已成为苏丹冲突中造成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部分地区局势趋于稳定，一些企业开始恢复生产，但苏丹的工业复苏之路依然面临重重挑战。战乱严重破坏了苏丹工业基础设施，其中苏丹首都喀土穆及周边地区的工业体系遭受沉重打击。苏丹工业协会联合会估计，冲突已经给苏丹工业部门造成了500亿到558亿美元的损失。苏丹约1800家工业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其中650家工厂被彻底摧毁，主要集中在喀土穆州、杰吉拉州、青尼罗州和白尼罗州等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苏丹企业家俱乐部主席扎希尔·萨迪格表示，
3: 战乱给苏丹工商业活动造成了巨大破坏，受到冲击的不只是工业，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未能幸免，从农业、房地产到商业活动，全国各地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2: 为防止工业体系进一步萎缩，苏丹政府出台税收优惠、简化行政审批等措施，并鼓励企业从冲突区域迁往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与此同时，随着苏丹中部安全形势有所改善，部分企业和工厂也开始重返喀土穆州。在喀土穆做生意的穆罕默德·萨拉赫表示，
4: 近期一些企业和商家陆续返回喀土穆，工商业活动开始逐步恢复，但缺电、缺水以及道路受损等问题给企业复产带来很大困难，工业复苏进程严重低于预期。
2: 基础设施损毁、原材料和能源短缺、融资困难等问题正在阻碍工业部门进一步复苏。苏丹工业协会联合会日前表示，目前仅有约10%的受损工厂恢复生产。苏丹工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和配件高度依赖进口。今年年初以来，海湾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高了运输和

0: 产成本，给企业复工复产带来了额外压力。喀土穆一家工厂负责人阿卜杜勒卡德尔表示，
1: 大部分工业设备和零部件在苏丹都无法生产，严重依赖从国外进口。许多零部件从订购到运抵苏丹往往需要7到9个月时间，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复工复产。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海洋服务站。
8: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伴随着东海的浪势今天东移呢，今天我国近海将会有短暂的平静的海况，没有大浪区出现。今天下午到明天，渤海、黄海北部是1.2米以下的清浪，黄海南部是1到1.5米的清到中浪，东海、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的北部、中部以及北部湾都是2米以下的中浪，南海南部是只有清浪。近岸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台州和海南的三亚海域今天是有1.5米的中浪，温州、宁德、汕头海域有1.3米的中浪，那么海浪稍大，在滨海活动要注意风浪。而像是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以及广东的深圳、广西北海近岸海域，则都是只有1米以下的清浪。明天呢，在东海东部会有大浪生成，浪高是在2到3米。不过呢，目前看浪距离近岸较远，对近岸海域影响不大。但是目前呢，南部近海海上的降水会对滨海出行带来影响，尤其像是福建、广东近岸海域，能见视程都不到5公里，海上航行要注意加强瞭望，滨海出行也要提前备好雨具。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8: 好的，张达逊。

0: 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0: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13: 藏不住我的

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破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伤心太平洋》由任贤齐演唱，是1998年收录于专辑《爱向太平洋》，作为98版的《神雕侠侣》片尾曲。原曲呢也是由中岛美雪的演唱。这首歌的基调是温婉浅淡的哀愁，填词人没完全跳出原曲的情爱框架，融入了东方的江湖宿命。一起来欣赏这首《伤心太平洋》。

这首歌收录于任贤齐2000年专辑《天使兄弟小白脸儿》，是极具江湖气的流行摇滚代表作。编曲以苍凉电吉他开篇，古典沉稳厚重，旋律兼具漂泊的落寞与意气的滚烫，层次分明。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任贤齐的《兄弟》。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

0: 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2: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9: 啊，
10: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哎，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近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劲远和美930劲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劲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劲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劲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就可以找到劲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明晰法律红线，守住边界感。这是一个贴近生活又和法律紧密相连的关键词，边界感。其实很多矛盾纠纷根源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模糊，随意的窥探隐私，过度干涉他人生活，借钱不分权责，插手别人家事，小事儿慢慢升级，最后演变成侵权、邻里纠纷甚至诉讼。清晰的边界感首先能帮助我们分清我的和别人的，主动约束自身行为，不越界打扰，不侵占他人权益，从源头减少冲突。其次，边界感是理解法律边界的基础。法律划定了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各类的权限界限，而边界感就是内心的标尺。有边界意识，我们会自觉明白，不能随意翻看他人的手机，不随意散播别人的信息，不强行干涉他人的选择，清晰知晓什么是行为合法，什么是触碰法律底线。同时懂得守住边界，既能保护自己的无意间触犯法规，也能勇敢拒绝他人的不合理要求，在自身权益侵犯时及时止损，内心有分寸，行事守尺度，才能牢牢站在法律的安全区内，安稳守护自己与他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法制节目《六组边界感》的典型案例。首先，邻里边界监控越界侵犯隐私权，可视门铃对准邻居的家门被判拆除道歉。上下楼邻居邵某安装人脸识别可视门铃，镜头正对黄某卧室阳台，可24小时记录对方的居家出入生活画面。黄某多次沟通要求移位，邵某坚决装自家门，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法院判断拆除可视门铃，书面道歉。安防设备仅能覆盖自有区域，拍摄他人住宅私密空间违反民法典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规定。邻里相处要守住公司区域边界，自我保护不能以窥探他人生活为代价。

业主长期在公摊楼道放鞋柜杂物，四站设备平台搭洗衣区，遮挡邻居采光，形成消防隐患。多次劝阻无效后被起诉。楼道啊，设备平台属于全体的业主共有，个人无独占改的权利。那行使自身权利，不得侵害他人通行采光安全权益，公共空间边界不可随意的侵占。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

0: 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表白遭拒仍蹲守，线上刷屏骚扰被判赔偿精神损失。秦某和梁女士因为团购群网友表白被明确拒绝后，长期在业主群公开表白，每晚上门敲门蹲守，持续数月干扰对方正常生活。法院判决立即停止骚扰，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据民法典，将私人生活安静纳入隐私权，追求交往有清晰边界，对方明确拒绝后仍纠缠的，属于违法侵扰他人生活。

亲戚借钱不打借条，事后各执一词。岳母转账80000给创业的前女婿，碍于亲情没写借条，二人离婚后对方拒不还款，还把债务和孩子探视权捆绑。因缺少借贷合意的证据，案件经历多次调解才追回欠款。边界启示：亲情友情不等于财产无边界，金钱往来要分清赠与与借贷，书面凭证是守住财产法律边界的底线，模糊金钱边界极易引发财产纠纷，撕破关系。这六类纠纷全部源于内心缺少边界感，分不清我的权利和他人自由，把自己的需求凌驾于别人的权益之上。清晰的边界感就是我们心中的法律标尺。

清晰的边界感就是我们心中的法律标尺。首先，不随意的窥探、占用、干涉他人。亲密关系里，尊重独立人格，不控制、不捆绑。金钱往来，权责分明，不靠人情模糊法律界限，守住人际分寸。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管理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全力守护节日期间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土耳其外长费丹、伊拉克外长侯赛因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电话，讨论并磋商了

美谅解备忘录的进展和内容。阿拉格奇在通话中指出，美国对协议的执行负有责任，强调必须完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和破坏稳定的攻击。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和埃及外长强调，将继续就地区局势保持磋商和密切合作，加强外交努力，以维护和平与稳定。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表示，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自13号起已连续断电三天，这座城市完全失去了电力供应。据俄方消息，13号到14号，扎波罗热地区的关键能源设施遭到袭击破坏，导致该地区电力供应出现部分限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一轮，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在这场比赛中，科特迪瓦凭借阿马德·迪亚洛常规时间最后时刻的进球，1-0击败了厄瓜多尔。据国际足联官方统计，科特迪瓦已连续六场世界杯比赛取得进球，这是该队自1965到1966年有统计以来，在世界杯赛场创下的最长连续进球纪录。此刻提示，6月10号，河南郑州一名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其晚上睡觉时佩戴的无线蓝牙耳机在耳内发生爆炸，导致耳部受轻微伤。国家应急广播就此发布提示，蓝牙耳机要选购正规合格的耳机产品，充电时避免整夜过充，耳机充电仓要远离床铺、沙发、纸张等可燃物。若佩戴使用时感到异常发热，应立即取下并停止使用，同时避免在高温环境下长时间使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关注体育方面，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第四个比赛日上演了哪些精彩对决？明天凌晨起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呢？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关注用手机打公交，随叫随到的海南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怎样的新思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继续来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争夺。这个比赛日呢，共进行了 E 组和 F 组的四场小组赛首轮比赛，其中两组各有一场比赛踢出了大比分，那就是德国队大胜库拉索，而瑞典队则是战胜了突尼斯队。日本队两度落后，两度追平荷兰，上演了精彩对决。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比赛将率先打响，此后还将进行三场比赛，明天依旧是一日四赛。比赛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又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贾金阳你好。
3: 好的。
1: 先来给我们盘点盘点今天的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
3: 好，我们先从时间顺序由近及远来说。我们先说瑞典对阵突尼斯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进球点，其中一个呢是瑞典队的第18号阿亚里，他在比赛开始短短7分钟的时候，就是一脚

0: 直接打穿了对手的防线进球，瑞典队呢也由此1-0领先了突尼斯。这是比赛的第一个进球。那么同样的，他还打进了比赛的最后一个进球，在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的最后一分钟，同样是埃亚里接过队友的横传，找准角度一记抽射，足球是应声入网，他将比分扩大到了5-1。和第一次进球呢，他没有庆祝，是因为他是一个突尼斯人。那么他在比赛即将结束的这次进球呢，可以说是肆意的庆祝。今天这场比赛对他来说是有始有终。那么第二个进球点呢，是很有意思的点，是瑞典队的19号斯万贝里，他的在下半场第85分钟是一记门前进球，但是这个时候呢，边裁举旗示意，这个球越位，进球无效。随后呢 ，VAR 介入认定足球呢，先是触碰到了他的队友伊萨克的脚边，因此呢又不构成越位了，进球有效了。那么比分呢，这个时候是扩大到4-1，可以说这个时候对他们的对手突尼斯的队员的心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波动和冲击。总的来说，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突尼斯兵败如山倒。那么我们再来关注稍早前结束的比赛，是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那么比赛呢是在美国的费城体育场进行，最终呢是科特迪瓦1-0厄瓜多尔。关键的进球呢发生在第90分钟，科特迪瓦队的金格边路带球推进到了前场，随后呢横传禁区边缘，替补登场的曼联边锋阿瓦德迪亚洛推射破门，科特迪瓦由此1-0绝杀了厄瓜多尔。那么紧接着就是再往前的荷兰对阵日本，两队上半场呢是相互试探，主打是一个文明礼貌，但是到了下半场风云突变，先是荷兰队的范戴克头球轻点破门，随后呢是日本队的久保建英传给中锋硬斗，后者呢是一记拔脚怒射将比分扳平。短短10几分钟后，荷兰队的萨莫维尔接过队友的传球，在禁区的右路一记抽射，足球是弹入球门，比分来到2-1。那么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日本队的小川航基跃起一记头锤，皮球击中了是连田大地的头顶，折射入网，日本队由此绝平了荷兰。那么此战过后呢，虽然没有能确保胜果，但是荷兰队的世界杯的首战不败纪录得以延续，成衣军团的10场7胜3平不败为该纪录的最长统计时间。那么北京时间的这个最早一场比赛是德国迎战库拉索，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争议，德国队首发身价是5.8亿欧元左右，是库拉索队的30多倍。那么最后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场比赛的总结。
1: 那麻烦你再为我们前瞻一下明天的比赛。
0: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呢将会进行4场比赛，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都将登场，这两支强队啊。那么西班牙队的首战对手是世界杯的新军葡萄牙，葡萄牙呢在斗牛军团面前似乎是只能扮演配角，但是呢我们也期待明天看看他们的战术能不能让他们逆转成为赛场上的主角。此外呢比利时会对阵埃及，哎，这个就很有看点。那么无论是德布劳内、库尔图瓦、卢卡库领衔的比利时的黄金一代，还是所谓我们说埃及法老萨拉赫，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时刻。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甚至超越了比赛的胜负。那么之后呢，就是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以及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在赛前呢，伊朗主教练也表示，他希望足球能够带来欢乐和享受，希望世界杯能够再次让不同文化和国家拉近距离。他说呢，尽管伊朗队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希望这些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那么更多有关世界杯的消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好的，贾金阳。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日本队2-2绝平荷兰，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场的亚足联球队都未尝败绩，而且这四场比赛都是亚欧对话。其中呢，日本队是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了成衣军团。韩国呢是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是2-0爆冷完胜土耳其，卡塔尔是1-1独秒绝杀瑞士。欧洲这四个队不是老牌劲旅，就是赛前预测的黑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拿到过3届亚军，捷克是2届亚军，土耳其是1届第三名，而瑞士也曾经3次进军八强。您看，都不是好惹的主。正因如此啊，亚足联的球队发挥已经给了欧洲足球一点点震撼。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形话题，就是足。

0: 球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如果给足球世界画一个地图啊，毫无疑问，欧洲会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这里面有五大联赛，有欧冠，年复一年虹吸着全球最杰出的足球人才。而亚洲呢，则一直在地图的边缘位置。作为现代足球的后发地区，亚洲从边缘往核心进发的路是漫长而且曲折的。88年前，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那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0-6惨败于当年的亚军匈牙利队，这也是亚洲球队当年在世界杯上的唯一一场比赛。在上个世纪中叶，亚洲的球队经常要和非洲或者大洋洲争夺区区一个名额。98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杯扩军到了32支球队，亚洲的固定名额就增加到了4到4.5个。所谓的韩日伊沙澳这些球队开始稳定连续的参赛。后面的故事您可能就很熟了。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历史性的杀入4强，创下了亚洲球队至今无法逾越的最高名次。日本队呢，也首次从小组赛突围杀入16强。但谁都知道，这多少有些东道主的红利。进入到21世纪，亚足联的强队是坚决的去推行所谓的留洋战略，亚足联的球员呢开始规模化的进入到了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到了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3支亚足联的球队同时杀入16强。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你看可以排出2套完全由旅欧球员组成的阵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基本实现了主力阵容的全欧班。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球员留洋了，而是亚洲的足球人口正在规模化的嵌入到欧洲足球的产业链当中。写这期专栏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足球世界的核心边缘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先发后发轨迹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很多人都知道啊，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这是指后发国家不需要重复先发国家早期的高污染慢摸索的老路，可以直接引进最成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在足球世界的欧洲作为先发者一直都是亚洲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人才有极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拿日本队来说，他们把欧洲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结合了东亚球员特有的敏捷、服从性和恐怖的执行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依赖球星而依赖体系。中东足球的发展又是另外一条轨迹了。过去十几年，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资本对曼城、巴黎圣日耳曼、纽卡斯尔以及整个欧洲足坛的渗透，实际上是亚洲资本在买下核心区。国际足联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将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亚洲8.5个名额？表面上是照顾边缘地区，它底层的逻辑是资本对亚洲市场的觊觎。从经济上看，亚洲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从贫困边缘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前沿的跃升。而在绿茵场上，亚洲足球也在用同样的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美加墨已经悄然发生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是没有固定线路的公交车。您想象一下，这样的公交车它不是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并不贵。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微公交。
6: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我们就来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7: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8: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7: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9: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7: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3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10: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不增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常站的资源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7: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1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5: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7: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10: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只有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 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7: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10: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接点管理上面去。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再来关注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今天呢正式全面亮相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有哪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光伏发电又是如何助力西安东站降碳减排的？大型运输无人机加打胶机器人默契协作，给建设带来了怎样的惊喜？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3: 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高铁东城中央商务办公核心区，是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刘健表示，站房以秦山渭水、丝路长安为设计理念，配色、装修细节等方面吸纳了秦岭风光、唐风木构、仰韶文化、半坡彩陶、余温等元素。
14: 作为站房的标志性外观，西安东站外立面幕墙总面积达3.6万平方米，幕墙以盛唐木金色搭配科技白色为主色调，将古典唐风与现代高铁风格巧妙融合，立面创新性设置五组连续拱形结构，打造出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飘逸的线条也生动演绎着丝路文化的韵味。
13: 独特的造型背后是不小的施工挑战。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装饰负责人孙建坤说，
15: 幕墙连续拱形造型所要安装的风刀铝板，它的面积是5000平方米，它的连续弯弧跨度达到80米，单板最高是12米，同时它的弯弧曲率也超过了40种，最大的角度超过270度，这对安装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此外，104块异形光电玻璃和代表半坡文化的三角鱼纹铝板，整体设计为超高难度的外倾弧形外观，安装的倾斜角为15度，异形构件的定位、高空吊装与拼装施工的难度都非常大。
13: 西安东站被称为是会发电的火车站。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站房总设计师杨涛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设计当中深度融入了光伏建筑一体化、智能能源管理等低碳技术。
16: 在车站的屋顶，我们打造了西北地区最大铁路站房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光伏板采用菱形双曲面拼装，整体造型错落起伏，展现800里晴川的风貌。整体系统总装机容量达到了7.2574兆瓦分值，年均发电量可达759万度。
13: 大型无人机、打胶机器人在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中成为了主力军。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机电现场负责人田航说，
17: 项目团队搞出了两个创新大招，一个是用大型无人机来空投运输光伏板，把11080块光伏板从洛克平台运至46米高的屋面上，靠人力搬一趟就得半个小时，但是用了无人机，一次能吊起75公斤，只要5分钟。另一个是使用了打胶机器人，它能沿着设定好的轨道自己走，出胶量和轨迹都控制得很精准，双管齐下，光伏板的整体安装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
13: 目前西安东站正进行开通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这座新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长安新起点即将扬帆起航。国铁西安局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工程部长杨彤说，
18: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呢，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这样呢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的客流压力。
5: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9: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本周陕西关中到华北、黄淮等地高温有所发展，那其中陕西关中、河南等地呢，暑热持续时间长，主打干热暴晒。郑州明天后天还有35度高温，随后一直到20号，最高气温依旧在33、34度。那西安呢？今天有高温，本周还会有2到3天的高温，明天最高气温还会在38度左右，都要小心中暑。而在冷窝的影响之下，18号以前，东北一带天气持续清凉，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在华北地区，明天起一直到周五，气温会比较高，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在33度上下，体感闷热。而同样闷热的还有南方，随着暖湿气流北台，南方湿度增加，体感会逐渐变得闷热起来。即便气温没有到高温线，体感温度也会接近或者超过35度高温线。海南的暑热更甚，海口本周几乎高温全勤，最低气温也有27、28度，闷热感日夜无休，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水方面，预计今后3天，咱们国家的主雨带依旧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云南东部、广西的南部、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不少地方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那18号，也就是周四开始，南方主雨带的东段有可能会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后期呢，我们也要关注江南、长江中下游的入梅情况，做好防范。另外，本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局部地区的降雨量级会在暴雨、大雨到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也要密切的关注。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陈慧。
1: 好的，李可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夕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纪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

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特朗普在赴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直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要求其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将在美国市场面临关税。7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当地时间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近期接收并部署了一批适配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但该国境内遭袭击后，这批导弹库存再度急需补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迎战佛得角队，两支亚洲区球队伊朗队和沙特队将分别对阵新西兰队、乌拉圭队，比利时队将与埃及队展开对话。此刻提示，北京市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今天19点到22点，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丰台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高考结束，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公安部门发布防诈指南，考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鉴别？
0: 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不断加码，家长呼吁赶紧做减法。
1: 骑手受伤，保险理赔遭拒，法院明确，保险公司不能将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当免责挡箭牌。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眼下呢，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各地进入阅卷时期。不过呢，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
1: 公安部门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7: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6: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8: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6: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9: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 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6: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9: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年来呢，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是在不断的加码，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逐步扩展到了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等。不过功能多了，隐患呢也在增加。部分手表的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一些不适宜内容悄然混入了使用过程，这就引发了家长的担忧。我们来听郑州台记者苏成的走访报道。
10: 暑假临近，在郑州一家儿童手表店内，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在挑选电话手表。一些家长对儿童手表的功能表示了担忧。
11: 移动支付这个功能，我应该不会给小孩开，小孩年龄太小了，现在网上诱导信息这么多，感觉容易被骗吧。
12: 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就是为了方便联系嘛。现在一些娱乐相关的应用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10: 家长的担忧并非多余。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厂商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在儿童手表中加入了容易引发孩子过度使用的功能，包括游戏、短视频等，还有一些链接会跳转到类似软件。如果这些内容脱离家长的有效监管，很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家长提出了建议。
12: 建议手表厂商能够做好监管，删掉这些对孩子没有好处的应用和功能。
11: 希望厂商可以给我们开通一些权限吧，就比如这孩子下载什么 APP， 大概使用多长时间，希望可以看到这些。
10: 针对家长关心的支付安全与内容监管等问题，郑州某儿童电子手表店店长杨月东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品牌厂商研发的儿童手表以安全定位、一键通话、语音消息等刚需功能为主，并未开放游戏、短视频等社交娱乐入口，整体应用环境相对纯净。
13: 针对很多家长说的这个支付问题，在工厂的源头会把握好手表端，只要一支付，家长的手机端就可以看到消费的额度，我们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每天设置一个定额，让他花多少钱，只给他转多少钱。针对于广告这个方面，工厂的前端设计师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避免了比较好了。我们只有一个商城，而且是在家长的手机端上，孩子是不可能看到的，他不会弹出广告。针对于一些不良的话语，我们会在手机端里面自动去屏蔽，通过这些方面然后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10: 据了解，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该标准为儿童手表设置了功能围栏，明确哪些功能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帮助厂家和家长指导孩子使用儿童手表，守护儿童在刚需功能之外不被不良内容侵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下面我们关注一起案例。
0: 嗯，
1: 上海的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10级伤残。 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后，理赔商业意外险时，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
0: 虽然呢，后来经过了一审、二审的判决，小钟是最终拿到了6万块钱的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与商业保险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的凸显了出来。两者法律性质独立，保险公司为何拒赔？此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又是什么呢？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我们来听报道。
6: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14: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6: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14: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6: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做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钟6万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14: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像新职伤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6: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行业 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14: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化中国行。
1: 端午越来越近了，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划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底气。
0: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了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16: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7: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
16: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17: 加油啊！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

0: 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1: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教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0: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划手的身形数据，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2: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按照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3: 我跟我的余姐明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1: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0: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1: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技艺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0: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1: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0: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4: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

0: 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31个省区市，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全力守护节日期间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广州市气象部门了解到，从今天15点38分起，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目前广州市越秀、天河、黄埔、番禺、海珠、荔湾、南沙、增城等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增城区石滩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其中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银行结售汇顺差358亿美元，环比下降11%。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今天在重庆举行，仪式现场发布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今年6月15号到21号是我国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5号17点18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6.15度、东经126.90度、

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90千米。当地时间15号，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举行启用仪式。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是中蒙重点合作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将极大改善当地水质环境，提升民众生活质量。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早晨6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将进行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的比赛。沙特队主帅多尼斯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沙特所在的小组是本届赛事最困难的小组之一，因为同组有乌拉圭和西班牙这样的强队。多尼斯表示，这段时间沙特队一直在努力分析对手，但比赛必须按顺序一场一场来，现在只专注于对阵乌拉圭。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对手是一支非常强的球队，沙特必须拼尽全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凯文沃什将迎首场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的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1: 官军情今天聚焦，以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落地执行面临哪些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问，今天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中方如何评价上合组织发展成就？中方为组织发展做出哪些突出贡献？林健表示，上合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道路。
4: 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不断深化政治、安全、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打造和巩固本地区安全屏障、合作桥梁、友好纽带，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中国将上合组织视作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新形势下，中方将同各成员国一道，持续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务实合作，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可靠依托。
0: 美国、伊朗以及美伊谈判斡旋方巴基斯坦，北京时间6月15号确认，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定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林健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
4: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关于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涉及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内容，林健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4: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际方面，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 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
1: 本周，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首秀就遇上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5: 美联储本身的历史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3月、6月、9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6: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5: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降息、加息或者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6: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

0: 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他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他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在那个脱锚，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的目标容易有冲突。
1: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0: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0: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降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 10% 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有将近 50%， 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晚高峰观军情，
3: 当地时间6月15号，巴基斯坦方面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涵盖黎巴嫩方向。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有分析指出，该谅解备忘录标志着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最大的外交突破，并为核问题争取了谈判时间。那么，该备忘录的落地执行是否存在变数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4: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不过，美伊协议细节目前尚未公布。对于美伊谈判达成的这一重大进展，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
1: 现在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没有公布，它既不可能是现在根据伊朗说的那些，美国在协议落实之前就得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美国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款，要赔3000亿美元，这些美国不可能完全答应，那么也不可能是美国现在说的。那么伊朗要永久性的开放海峡，海峡未来也不能收费，伊朗不答应。形势比较诡异的就是协议达成了，要再等4天，美国和伊朗就要成立一个技术团队来继续研究协议的内容细节，是不是协议里面有些内容有些细节还要继续修改，还是很有争议的。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而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14号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牛新春认为，美国这种武力胁迫式的谈判策略将给为期60天的谈判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1: 这是双方现在很大的分歧，到底这个协议是永久停火还是临时停火？关于海峡打通的问题，关于伊朗的核问题，美国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个协议是不是能够解决？那么未来60天谈判期间，双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特别小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完全有啊。特别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
0: 据了解，就在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之际，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方不受美伊协议涉黎条款的相关约束，将持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部署。随后，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再次抨击了内塔尼亚胡，说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那么未来以色列会否不顾美国警告，主动挑起事端，阻挠美伊签署协议？牛新春认为，
1: 以色列还是要这个为未来的战后的局势来立规矩，就是以色列认为黎巴嫩这条战线跟伊朗那条战线是切割开来的，结束战争不是他的首要目标，以色列还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伊朗的导弹设施，继续摧毁伊朗的代理人网络。对美国来说，现在结束战争是美国首要的目标，所以美国对伊朗做出了一系列的妥协让步。但是呢，在美以关系中，只要美国做出了战略决定，以色列是不敢公开对抗他的，所以美以现在是既有合作又有对抗，但是以色列不敢真正的破坏美国的这个战略决策。
0: 在美伊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不过，牛新春认为，美伊达成的协议在后续推进过程中仍存在多重变数。
1: 现在到底协议的内容确定了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以色列在黎巴嫩这边采取的行动会不会引起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这是另外一个那个有可能产生变数。那么欧洲的表态虽然积极说准备解除制裁，但是它是有前提条件的，说如果未来60天伊朗和美国之间就核问题达成协议了，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威胁不在了，那么欧洲才会解除制裁。所以国际社会的反应它还是间接的，最直接的影响还是取决于未来60天美国、伊朗、以色列三方的互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6月12号夜间以来，南方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华南地区龙舟水发威，广东广西的局部地区遭遇特大暴雨的袭击。预计今后3天，华南一带的强降雨仍然会持续，广东广西中南部累计降雨量普遍会超过100毫米，珠江口东侧的局部地区会在400毫米以上。那今天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及以东沿海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的局部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广东南部沿海等地仍然会有大暴雨，后天强降雨会转移到广西东南部沿海。雨势之所以如此猛烈，主要是因为华南暖湿气流强盛，水汽不断地被带到高空凝结成暴雨云团，加上列车效应，降雨系统反复经过同一个区域，导致累计雨量惊人。那同时呢，降水的对流性强，最大小时雨强呢会在30到50毫米，就必须超过100毫米。强降雨的落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山洪滑坡内涝的风险极高，一定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而天气的转折在18号，也就是本周四，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的东段呢也会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随着雨带的北台，江南的梅雨季可能就此开启，也请大家提前防梅防潮，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警惕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陈慧。
3: 好的，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好，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5: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于明天下午举行皮肤病的中医药防治专题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中医药专家将介绍中医养生保健方法的基本知识和练习注意事项。
3: 财政部将于明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3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
5: 第15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到18号在湖北武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服博会以数字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国际买家、发包商和专业采购商参会。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鹈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

0: 1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 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2: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12: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11: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13: 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11: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14: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 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11: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14: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11: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2: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国家气象局、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16: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5: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6: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5: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

0: 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5: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4: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6: 攀登

0: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2: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 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6: 随时随地都可以营运一下这个就可以了。营运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变了我们的养老，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7: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2: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林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夏播也高效推进。
2: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7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 麦收期间连续六天日积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积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凉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凉发霉风险。
8: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2: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9: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2: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10: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0: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2: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11: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2: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12: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2: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1: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2: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 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2: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13: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14: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 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修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

0: 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多彩非遗点亮美好生活，甘肃省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会场系列活动在靖远精彩启幕。靖远县诚信宣传入人心，赋能优化营商环境。靖远县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3日，靖远县文化产业中心广场上，彩绸翻飞，古典铿锵，一场热闹非凡的非遗文化盛宴正徐徐展开。甘肃省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会场系列活动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民俗路演、开幕展演、成果展览、非遗市集同步登场，让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触摸非遗温度，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主舞台的开幕式文艺展精彩纷呈，气势磅礴的黄河战鼓敲响了开场，苍劲有力的凉州宫鼓子，悠扬婉转的首曲之歌轮番登场，清雅的古琴演奏阳关三叠，韵味十足的白银曲子戏选段，刚劲利落的传统武术表演依次亮相，将不同地域不同形式的非遗魅力一一呈现，现场掌声不断。一旁的展区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果展与非遗消夏购物月主会场活动同步开放，琳琅满目的非遗手工艺品、特色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市民们驻足挑选，在逛展购物中邂逅非遗好物，感受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的烟火气。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3天，还将同步开展多场交流与服务群众活动，让非遗文化真正走进百姓生活，在烟火人间中焕发持久的生命力。在614信用记录关爱日来临之际，靖远县积极响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号召，开展了一场诚信建设主题宣传活动，以诚信为笔，书写营商环境优化新篇章，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宣传横幅醒目亮眼，工作人员通过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办事群众、企业负责人和个体商户系统普及社会信用法律法规、信用记录查询、信用修复流程以及信义贷等守信激励惠企政策。近年来，靖远县持续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严格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不断简化信用修复流程，压缩修复时限，畅通纠错通道。此次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全社会诚信意识，有效普及了信用建设相关政策，切实增强了市场主体守信用、重履约、讲诚信的自觉性。为有效防范化解基层金融风险，严厉整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金融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守护好人民

0: 群众的钱袋子。6月12日，靖远县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织密全域金融安全防护网。本次宣传活动聚焦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假投资理财、养老金融诈骗、刷单返利诈骗等高发非法金融乱象，精准瞄准老年人、青少年、个体商户、企业职工等重点人群。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金融活动的常见套路、隐蔽特征、危害后果及维权途径。此次集中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基层金融宣传盲区，进一步普及了金融法律法规和风险防范知识，提升了群众识骗、防骗、拒骗的能力。盛夏六月，桃李芬芳，离歌奏响，逐梦起航。6月3日，靖远县第一中学致青春向未来，怀琴致报家国2026届毕业典礼文艺演出在学校操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校园操场灯火璀璨，全校师生、学生家长齐聚现场，晚会同步开启多平台线上直播。汇演篇章设置丰富，开场鼓舞气势雄浑，师生自编自演的舞蹈、歌曲、相声、武术轮番登台，各科组教师踊跃参演，特色创意节目笑点与温情兼备，现场即兴书画、功夫展演亮点十足，穿插升空无人机光影秀，不断变换造型，一次次点燃现场气氛。一个个节目回望三年高中时光，诉说同窗情谊与师生恩情，整场演出氛围热烈动人。整场汇演立足立德树人办学理念，以文艺表演为载体，厚植学子家国情怀。从欢快的趣味串烧到深情合唱，从传统武术到现代歌舞，节目紧扣青春成长、感恩师恩、励志报国主题，用鲜活的舞台艺术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台下师生全程专注观看，不停用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此次毕业文艺汇演既是送别仪式，也是一堂生动的思政教育课。学校以文化育人，助力青年学子怀揣理想扬帆起航，奔赴崭新人生旅途。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又是一年毕业季，盛夏六月，韶华不复。6月2日，靖远县第二中学举行以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的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全体高三学子告别三年青葱校园，带着师长嘱托、同窗情谊，整装待发，奔赴人生新征程。毕业典礼上，校领导致辞，回望一届学子在校成长点滴，对圆满完成学业的毕业生送上殷切寄语，勉励同学们永葆初心，勤学笃行，怀揣热爱奔赴人生新赛道。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诉说师生情谊与同窗回忆，字字饱含不舍与期许。靖远二中高三教师高元武，艺术节汇演精彩纷呈，歌舞、器乐、朗诵、情景剧等节目轮番登台，同学们精心编排节目，灵动舞姿、嘹亮歌声、深情演绎，充分展现新时代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台下掌声此起彼伏，浓厚的艺术氛围萦绕全场。靖远二中高三毕业生张天月，此次活动将毕业仪式与艺术展演有机融合，既是对毕业生学业圆满的祝贺，也是校园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告别校园时光，带着师长的祝福与校园收获，整装出发，奔赴崭新前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Thank you.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首辅张居正知道刑部有一位官员，这个官员呢很有才学，因为王之告王大人经常在首辅的耳边呢夸这位哀大人。可是这位哀大人到陕西去代表朝廷督察东决这件事儿，只处决了2名罪犯。首辅知道这陕西是重案要案经常发生的省份，怎么就处决了2个人呢？首辅就把他调来了，一呢是想认识他，再一个想听一听他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首辅很想提拔这个官员，因为他必定是首辅的小老乡。可是他这一回答跟首辅想的正相反，首辅这脸就变了。可是首辅必定是首辅，有一定的修养，他当时没发火，就问了 M 一句：哀大人呐，你想一想，这陕西乃边关省份，历来盗贼横行，犯案的人特别多，刑部派你前往督办，是希望你尽职尽责，把这件事儿做好。可是万万没想到，你固守清流习气，一肚子夫人之仁，都像你这样，朝廷的事情岂不样样都得办砸呀？张居正是一字一句的，把 M 批评的是脸特别的红。可是这个官员心里头不服气，卑职在陕西1个多月，看了很多案件，知道哪个该杀，也知道哪个不该杀。最后经过我亲自的核审，该杀的就2个。他还是坚持他的理啊，只有2个。首辅冷笑了一声，照你这么说，湖广、浙江、山东这些省，他们每个省都杀了20多个，他们都是滥杀无辜。卑职没这么说，但是陕西有陕西的实情，够杀的只有2个。艾木的口气还硬起来了。在这件事上，卑职和陕西的王大人有过分歧。卑职以为当今皇上初登大宝，应厚生好德，体恤万民，东决之事宁可漏网一千，也不可错杀1个。放肆！首辅听到这儿，当时就急眼了。这艾木一看首辅急眼了，扑腾家伙给首辅跪下了。可是这个首辅看在同乡的份上，首辅没说什么，用眼光

0: 着这个哀墓。哎呀，艾大人，陕西该杀的人可不只是两个呀。陕西乃边关省份，别说这些作奸犯科、杀人越货之徒，单说那些在茶马交易当中偷逃漏税走私的，该杀的也不能就这两个。首府说出这段话，那是事出有因，因为这两年之间，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财税改革上了。他知道这陕西边关走私贩私，他们都获得了暴利，损失的是国家，是朝廷，这些人一旦查出来就应该问斩。可是这个员外郎拿这些事儿根本没往心里去，他认为犯杀头之罪的只能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对那些偷逃漏税的不应该杀。跟首府想的正相反，首府给他举个例子，
1: 隆庆六年咱们朝中没有钱，用胡椒苏木折凤这件事儿，你赶没赶上啊？
0: 我赶上了。要知道你也和所有的京官一样都得领胡椒苏木，你知道咱们为什么没有钱吗？就是这些走私贩私倒腾茶马的这些贩子，他们占国家的便宜，这些人抓住一个就应该斩一个，不把这个缝杀住，咱们朝廷不就乱套了吗？尽管首府耐心地跟他说，可是这个艾木打心里听不进去。他越听不进去，首府心里边越着急，越想让他明白这个理儿。首府说到这儿，又给他举个例子，咱们大明律例写得非常清楚，在边贸要是走私贩私搞茶马交易，这些人一定是格杀勿论，这是洪武皇帝留下的规矩，你可一定记着。好吧，艾木啊，给你个机会，你继续回到陕西，在陕西你一定要发挥你这个监察职能作用。按理说首府给他个台阶，他应该回到陕西执行首府的旨意，把这些走私贩私的抓起来，该杀的杀，该斩的斩，该关的关。可是这个官员突然之间他跟首府打了棒道了。首府大人，见官恐难从命。怎么，你不想回到陕西？见官回陕西可以，可是见官觉得这偷逃漏税和作奸犯科是两码事。你怎么还没听明白呀，艾大人？我已经把话跟你说明白了，按大明的律例行使你的权利。那不对呀，首府，如果要是按大明律例，那现在天下就乱了。洪武年间说是平民百姓不准许你穿绫罗绸缎，可是现在平民百姓哪个不穿绫罗绸缎呢？如果要是该杀的话，那天下的人不都得杀绝了吗？嘿嘿，他这句话一出口，把首府张居正差点没逗乐了。首府心里边明白，这个官员他挺能搬牛角尖儿啊。好了好了，艾木王，你下去吧。首府一想，这个官员简直是不可救药，就这么着，首府把他打发走了。可是在心里边他就开始记恨上了首府，这回赶上首府要夺情，他就开始煽风点火。就在这个艾木在官员当中四处散布谣言，诽谤首府，给首府造些不利影响的同时，张居正已经知道了这些言论。可是首府听完之后根本没当回事，他认为这个艾木也就是自己这个小老乡是自作多情，

要想显示一下在清史上留个好名，根本翻不起什么大浪。让他也说，他说去吧。首府开始实施自己的一套方案。他在家中一边守孝，一边给皇上上了一道本子，首先建议应该把王从武王大人在边关调到北京，担任户部尚书。那么户部尚书王国光呢？张居正对他另有重任，因为张翰已经被皇上给撵家去了，现在吏部天官正好缺一位堂官。无论从资格和水平上看，王国光都非常胜任。对王国光来说，这也是一次进击的好机会。这个王国光一旦要是能当上吏部尚书，这也合乎皇上的旨意啊。首辅张居正把这两个本子递进去，皇上就批下来了。当时满朝文武都知道了，这简直是不伦不类呀。要说户部尚书王国光升任吏部尚书，这还有情可原，可是一个边关指挥千军万马的大都督来到户部担当户部尚书，这是不伦不类的事儿啊。可是首辅他有自己的想法，为什么呢？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山东要开始清账土地，清账土地是户部的事儿。再说清账土地就得触动这些豪强大户的利益，把王从武调到户部当尚书，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要是坐镇户部，那些豪强大户就得得瑟点。这是首府的一步高棋，但是这件事儿谁也没看破。当王从武王大人在边关调到北京，风风火火的就到户部上任了。王国光王大人到吏部也上任了。这一天，这两位大人同时来到张居正在家设置的灵堂。两位大人首先拜祭了一下首府的老父亲张文明老人的灵位，然后来到了首府的客厅。当两位王大人刚坐好，首府张居正就说话了：两位王大人，你们今天到我家里来，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这个哀穆你们听说过吧？都知道刑部有一位官员叫哀穆，就是这个人在前年冬天陕西东决的时候，他公开和我作对，我找他谈了一次话，他还振振有词，说出很多理由。王从武王大人在旁边把话茬就接过来了：首辅啊，这种人可千万不能重用他，如果你再重用他，那咱们朝廷就乱套了，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有本事，浑身是能耐，你要是把他放在一个地方还顶不住，他根本独挡不了一面子。哎呀，王大人，你到北京来听没听说吴忠情和赵用贤这两人今天早晨皇上已经下旨把他们押到午门家考示中，也就是说皇上下旨让这两位文官脚上戴着铁镣子，脖子上戴着枷锁，是当街示中。你们两个听没听说围观的人挤的是密不透风，来的这些人有夸他们的，有同情他们的，也有对他们不满意的。可是据东厂的访单介绍，同情他们的人占了一大部分。哼，这都是邪计。王从古这位大将军说话是直来直去，一帮酸秀才狗屁不懂，还要议论国事，这边火烧房子，那边使了爷，你是先哭爷还是先救火？这道理再浅不过了，还扯什么里格楞？要说王从古这位嘉靖20年的进士，虽说也是个读书

知财米贵。前几年财政改革成绩显著，太仓里存了几百万两银子，但是船到中流不进则退，眼下正是在进退之间。这个节骨眼上，吴中行、赵用贤还有哀穆这些人跟着瞎起哄，这种局势如同救火呀。这个时候王国光说话了，幸亏皇上看问题明鉴，把形势看得特别透，所以一再要留首府夺情。这功夫首府动情地说了一句，我离家已经19年了，一直没见过我的家父，老人家谢氏作为他的儿子，我的确应该马上回家给我父亲守孝三年，但是皇上不让我离开京城，我这一边是忠，那边是孝，作为人臣我不能不忠，作为人子我又不能不孝，这么多天我一直在为这两个字犯着苦恼，是吃不好睡不着啊，我一直下不了决心。再说吴中行、邵用贤这些人，他们以为我贪恋官位，真是可笑之极呀。哎，我说朱大兄，平心而论，为天下计，你的确不能离开京城。王崇武说完这句话，张居生微微点了一下头，他把眼光转向了王国光。国光啊，你看看我能不能再给皇上上一道书，让皇上开恩，准我回江陵守制啊。朱大，这个书你可以写，但是依我之见，皇上不会同意的。张居正长叹一声，哎呀，你们说的都是实情，我就是再写十封，皇上也不能让我离开京城啊。如果朝廷这些官员都能像你们俩这么通情达理，我张居正今天就不会被逼得这么难看了。王崇古一看今天首府确实是进退两难，他就把话题转了，不想让首府为这件事儿再费心了。我说朱大兄，我今天和国光来看你，为了一个大事啊。你说说什么大事？就是清账田地这事。这件事来龙去脉国光已经跟我讲得非常详细了，我刚上任，户部的事儿我了解的还不多，我们两个头账也议论过，今天来看看你，就是征求征求你的意见，看看我们下一步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把这件事搞成啊。张居正一听这件事儿，正可他的心意，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清账土地这件事搞好。你们两个今天来了，咱们就先研究研究，我的意见是先在山东下手。对，首府是应该在山东下手。王国光接了一句，紧接着王国光又谈出了自己的想法。首府啊，为什么在山东下手，我已经想好了。山东这两大豪强势力太强了，他们两个咱们掐住一个，那个就得傻弥了。再说全国都看着山东，只要薛变老实了，再说这个老孔家也老实了，全国其他的一些豪强大户也就不敢起气了。这两户应该在谁身上下手？首府，这件事儿咱们得合计合计啊。是啊，国光，我看这两大家不管是谁，只要蹦出来一家就把它掐掉，咱们来个杀鸡给猴看，这两大豪强谁想当这猴，咱们都欢迎。

0: 老孔家千百年来根深蒂固，在民间的影响力，在朝中的影响力都非常的大。可是薛变城主皇上有一张免死牌，他犯了什么罪也不杀头，这可怎么办呢？两位王大人呐，之所以这个薛变敢胡作非为，就是因为他手里有了这张铁券金书。咱们不是要杀他，咱们吓一吓这猴子就行，这就是咱们的惩治手段，只要把他制住了，其他的就老实了。你们可以把我这层意思转向杨本安透露个一二，让他有个精神准备。当三个人把这件事情议论完了，这个新上任的吏部天官王国光转过身说，大呀，有件事咱们还得合计合计，吴忠行、赵永贤这两个书呆子现在在午门外正跪着呢，听说皇上要罚跪他们三天，三天以后首府，你想不想到应该把这两个官员怎么处理呀？是啊，国光，我也在想这件事儿，你看看这么行不行？我一会儿让冯宝探探皇上的口气，看看皇上打算怎么处理这两个人。另外，国光啊，你要时时刻刻注意哀穆的动向，最近这几天听说哀穆这个官员上蹿下跳啊，到处造舆论，给我造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我说首府啊，听说这个哀穆他今天也去了午门，是吗？国光，你要时时刻刻注意哀穆的动向，因为这个哀穆对我是非常不利，他和我是老乡啊，他公开和我作对，对我的影响是非常不好。好，我这就去午门看看这个哀穆有什么举动。就这样，这两位大人离开了张居正的府宅，这王国光派人秘密的就开始监视哀穆的动向。这功夫，哀穆确实在午门，他来到午门一看，围观的人特别的多，就把嗓门提起来了，吴兄赵兄，我哀穆来也，说着话他就往里边挤，守护的这些锦衣卫不让了，在他身边一跺脚，出去出去。可是一看哀穆是刑部的官员，锦衣卫和刑部多多少少也有些关系，这些官员一看，哀大人，你有事吗？要进去，我有本子递给皇上。你递本子？那当然了，我要给皇上递本子，批驳曾四楚还有陈三墨夺情之意。不光我写了本子，沈主事也写了本子，他说的就是沈思孝。这几名大兵一听说刑部这位四品的官员要给皇上递本子，就给他让了一条路。这个哀穆啊，是为夺情自己毁了自己的前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咨询电话 400-0052

0: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这新上任的户部尚书王从古王大人和吏部尚书王国光来到了首府的家，三位老哥们合计了一下，这下一步山东丈量土地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同时呢，首府又特意的交代了一番，说是皇上今天已经下旨，让那两名反对夺情的官员在午门外罚跪，据说要罚跪3天。你们两个时时刻刻注意那个哀墓的动向，因为这个哀墓啊，特别有主意，有可能要坏大事儿。嗨，首府真给算到了，这个哀墓听说，那两位反对夺情的官员在午门已经跪上了，他就闯进来了。结果锦衣卫的大兵认识啊，这是刑部的官员，就问他：艾大人，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啊？我呀有本子要递给皇上。递给皇上，锦衣卫这几名大兵就给他让了一条路，让他进去。这哀穆来到了吴中行和赵用贤的面前。再说吴中行和赵用贤跪在这儿已经累得够呛了，一看哀穆来了，这精神头就上来了。哀大人，您可来了。这两位就像看到救星一样看了看哀穆。哀穆进来之后对他们讲了，咱们那天在熏风阁已经合计好了，你们两个在前冲，我和沈思孝沈大人随后就来个二梯队，今天我们两个已经把本子写好了，马上就要呈给皇上。这午门离大内很近，两个人跟吴中行和赵永贤说完了话，转身就把本子递给了通政司的差官。这可是加急的急件啊。当冯宝听说这急件来了，打开看，哎呦，又冒汗喽。这朝廷还有官员往上上啊，这还了得？不行，马上让皇上看一看。他急急忙忙就来到了乾清宫。这小皇上听说有加急的奏折，大半呢，你还是给我先念一念吧。冯宝就从头至尾把这加急的奏折给皇上念了。他这奏章是这么写的：武皇陛下，臣是刑部员外郎哀穆，刑部主事沈思孝，今天就张居正守孝这一事再次上书否认。自从张居正免守孝不离岗，妖星突然出现，光芒遍布夜空，言官曾世属陈三墨冒犯正气，率先提出张居正留任，人心失望，全国哄起，一直到今天灾星没消，火灾相继发生，臣怎么敢贪生怕死呢？现该愿洒血上书，陛下让张居正留任，名义是为国家，但国家所依靠的是没有超过纲常的，而元府大人是纲常的代表，若是放弃了纲常，国家怎能安定？

0: 呢？任何事情偶然决定的只是一个事例，而万不可改变。这是先王留下的制度，现在放弃了先王的制度而认从近代的势力，这是万万不可以的。现在张居正不知羞耻地留在重要的岗位上，如果在此期间国家有大庆贺、大祭祀一类的盛典，作为朝中宰相如果不出席，那就破坏了君臣之间的礼仪，如果出席了又伤害了父子的哀情。三国时期的徐庶因为母亲的召唤而辞别了刘玄德，说臣的心已经乱了。张居正就不是父亲的儿子吗？他的心为什么不乱呢？张居正为止高至元府大臣，反而不遵守普通百姓的气节人格，怎么面对天下和后世呢？臣听说古代的圣帝明君都是劝人尽孝道，没听说剥夺臣子孝心的。假如天下做儿女的都不尽三年守孝之道，纲常就没了，再想用法度补救也就不顶用了。陛下真的爱惜张居正，应以德行为标准对待他，让他回乡守孝以全大节，这样纲常牢固，朝廷公正，使天下的百姓都佩服皇上。现在恳请陛下再考虑夺情之意，批准臣的请求。呵，你看这边奏书写的是有头是道，说的是比古论今，要是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其实主要是爱慕找了一些理由来反对首辅夺情。再说小皇上听完冯保念的这篇奏章，这小皇上当时气的脸都变色了。冯公公，这个哀慕是干什么的？老奴跟您提起件事儿，您就知道了。张先生有一次在平台向您禀告，说是刑部有位官员在陕西督办东爵不力，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不是首府的老乡吗？是，他是首府的老乡，不过他好认死理儿。冯公公，哀慕在本子中说妖星是怎么回事？万岁，昨天晚上天上的确出了扫帚星。扫帚星？我说冯公公，扫帚星代表什么呢？冯宝一听小皇上要了解扫帚星的事，紧接着他就给小皇上讲了昨天晚上天体出了一些怪现象，就是东南出了扫帚星，说是啊，人间要是出了妖孽，这天上就出扫帚星。吴仲行、赵永贤、哀慕、沈思孝他们几个就是扫帚星。皇上您想想，您想治理国家，您身为一朝天子，您就是代表天意。那么现在首辅家里的老父亲病故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可是您现在离不开这个张先生，需要这个张先生辅佐您完成咱们大明江山的大业，他们就机会就反对这个张先生夺情。皇上您可知道，这人自古来忠孝不能两全，张先生既要尽忠还要尽孝，这忠孝应该怎么选择呢？张先生当然要顺乎天意，尽忠皇上了，可是他们坚决反对，他们想就机会把首辅赶下台，然后再把那高胡子请回来。您想，这大权要是落在高胡子手里边，朝廷不得乱套吗？这几个人
1: 在朝中一闹。

闹事，这天上就出了扫帚星。要说冯宝这几句话可够厉害的了，那就等于给这几个人定了一条罪。小皇上听完，啊，是这么回事啊，这人间要是出了坏人，天上就出扫帚星，这坏人和扫帚星是一码事啊。小皇上这回端正了态度，明白了，谁再反对首辅夺情，我一定要严厉的惩处。紧接着这万历小皇上第一次行使自己手中的特权，他是皇上啊，他马上让冯宝立即拜即位，把哀穆还有那个沈思孝一块儿把他们抓起来，然后把哀穆沈思孝带着枷锁和脚镣也押到午门，和原来那吴中行、赵永贤送到一起，跪在午门示众。冯宝接到皇上这个旨意，那是不含糊，马上安排锦衣卫下去，就把这两个官员给抓起来了。这两个官员呢，好像已经有了准备。当他看到锦衣卫这些人给他们戴上了枷锁，也套上了铁镣子，呵，谁也没在乎。但是啊，满朝的文武为这件事儿都震惊了。他们害怕这小皇上第一次使用权力，一下子使用过了头，把这几个人斩了，那就坏了。因为这几个人他毕竟是为纲常而辩征，他们觉得不管是谁，不能不忠也不能不孝，你首辅也是人呢，你也应该有父母啊，怎么不孝敬父母呢？可这功夫啊，最担心出事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首辅张居正。当他听说皇上又下了一道旨，把哀穆和沈思孝都押到午门示众了，首辅可坐不住喽。这怎么能行啊？这小皇上现在做事没把握呀，他毕竟是个孩子，一旦做过了火，那可麻烦了。他马上把手下管家尤七叫来了，尤七，你马上去到内宫，把徐觉找来，你跟徐觉商量商量，一定要让冯公公在小皇上面前给小皇上撤撤火，一旦小皇上这权力使过头了，就不好收拾了。要说这个首辅做得太对了，这人一个金钱，一个权力，当他的欲望没有节制的时候，就可以发展起来，越发展越快啊。首辅的担心不道理，这小皇上第一次行使权力，觉得这权力挺得劲儿，我让抓谁就抓谁，我让谁跪谁就不敢站着，这多得劲儿啊。岂不知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首辅他毕竟是50多岁的人，在官场上几经风雨，见过世面，了解朝中的情况，他知道皇上可千万不能过火。他把这意思通过油漆传给了徐觉，徐觉就把这意思也传给了冯宝。要说首辅可以公开去找冯宝，那可不行，皇上早就有令，让他在家里设灵堂祭奠老父亲七七49天。49天之内，他把灵堂当为自己的办公室了，就一边给老父亲守灵，一边处理朝中的大事，他可不能离地方。就这么着，尤其马上去见了徐觉，就把首辅的意思一五一十的跟徐觉讲了一遍，徐觉马上把首辅的意思又告诉了冯宝。冯宝一开始他也想就这机会杀一杀这些穷酸文人的傲气，可是

当他听完张居正转达的意思，他也明白，做什么事儿应该掌握一个度，不能过火。可是小皇上正在兴头上，怎么能把小皇上的火给撤回来呢？冯宝是反复考虑了好几个来回，有了，要想说服小皇上，还得找李太后啊。紧接着冯宝到了慈宁宫，就把李太后找到了。他跟李太后首先禀报了情况，就是小皇上又下一道旨，把哀穆和沈思孝一同押在午门示众呢。当这太后听完皇上自己会使用权力了，心里为儿子正高兴呢。冯宝跟他就把心里话讲了，太后啊，咱们的万岁爷第一次行使权力，这手段挺得人心，但是太后，咱们能不能跟小皇上讲一讲，这权力可不能使过头啊。冯宝，你这什么意思啊？我怕这小皇上一来气，把这几个人给杀了。一提到这儿，太后猛然间想起来了。太后她是个成熟女性，在宫里也待了这么多年，她知道不管这几个人对与不对，没有死罪呀。自己儿子一旦下令把他们给杀了，那可麻烦了。冯公公，你派徐学马上到张先生那儿讨个风，看看张先生什么意思。好吧，其实张先生的意思冯宝早就知道，但是当太后的面他没说。功夫不大，徐觉就回来了，徐觉也就是走走过场。太后啊，张先生说了，这几人确实顶撞皇上不对，上书也不对，皇上的旨意就代表天意，但是他们可犯不上死罪呀。李太后听完点点头，是，看来冯宝也好，张先生也好，都不主张这小皇上这手段呢使过了头。那好吧，太后就把自己的儿子朱翊钧小皇上给叫过来了。这小皇上第一天有这么大的权力，这兴头正大呢，一听母后找的，不知道什么事儿，见到母后特别高兴。母后啊，你找我有事儿？军儿啊，我听说你又下了一道旨，把哀穆和沈思孝也抓起来了，押到午门示众了。是啊，母后，我看他们太可恨了。再说昨天晚上，冯公公说出了扫帚星，说是人间要是有妖孽，天上就出扫帚星。是啊，冯公公说的对。可是孩子，沈思孝也好，哀穆也好，对他们的处罚可不能过头啊。不能过头，我看呐，这个哀穆和沈思孝应该把他们杀了。我的旨他们也敢抗，抗旨就应该杀头。你要听小皇上这一说话还挺有道理。小皇上的意思，把哀穆和沈思孝斩了，把那两人治个罪得了。军儿啊，不能那么做呀，咱们做事应该留一步。张先生刚才来了信儿，这权力可不能使过头啊。您是天子，您是皇上，您的权力要是使过头，谁也拦不住啊。那母后，你看怎么办？孩子，你第一次行使权力，这个权力就交给你。哎，小皇上高兴了。母后，我想这么着，这个吴忠行和赵永贤呢，各廷杖60，哀穆和沈思孝他们两个廷杖80。然后，吴忠行、赵永贤，削职为民，永无虚庸。这个哀穆和沈思孝廷杖完了，立即赶出京城，
是

0: 配三千里外充军。太后点了一下头，好啊，你这个当皇上想这么做，那就这么定了。这小皇上是一下子就把这个案子给拍板了。这道圣旨虽然没有腿儿，但是很快就传遍了京城。这个信息一传出来，七头巷尾就成了老百姓和当官议论的主要话题。尤其是官场上的人都知道廷杖意味着什么，这是对犯罪官员最严厉的一种惩罚。只有直接触怒皇上的官员才会遭这种重刑。到了行刑这一天，锦衣卫这些行刑的士兵都做好了准备。那么第一步，先派人到赵玉，就是北镇抚司那个赵玉，把这几位犯人得押来呀。再说这几位犯人，他们已经知道了要对他们在午门实行廷杖，他们也都明白这廷杖意味着什么，基本上那小命啊，看来离阎王爷就不远了。可是这几位官员呢，一个个互相还鼓励着，好像啊都做好了要为纲常牺牲的准备。突然之间，就看锦衣卫这些大兵来到大牢里面，稀里哗啦的把这牢房门就打开了。走走走，跟我们出去到午门。你看他们几个互相还望了望，心里都明白，这回啊咱们为纲常赴汤蹈火了。跟着锦衣卫这些大兵就出了牢门了，然后把他们押上了囚车。这囚车呀，一个囚车装一个人，那囚车顶上是个大木笼子，人就站在木笼子里边，所以老百姓管这种车叫木笼囚车。这车呀把他们直接押到了午门的广场。到了午门，他们呢就被带下了囚车。这时候啊，朝廷这些官员已经人山人海呀，都来了。因为皇上有旨，以示后人，就是再有官员呢，你们看看，谁再不听我皇上的，这就是下场。小皇上也要显示显示自己的威严。朝廷所有的官员都来观刑。你看这四位呀，就像英雄好汉似的，跟这些官员还点点头。朝廷这些官员里边，有的心中佩服，有的骂他们，也有的不表态。哎呀，这几位犯不上啊，朝廷纲常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好容易弄个公务员挣口饭吃就得了呗，管他什么这个那个的，夺情啊，夺什么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不管大伙怎么想，这几位官员已经押到了刑场，紧接着就开始行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

0: 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这小皇上行使权力，呵，这回可好，就把他们押到午门要廷杖。有2名官员是廷杖60，另外2名官员就是沈思教和哀穆，廷杖80。在廷杖之前，首先得让这几名人犯呢先趴好，然后把他们的裤子得扒下来。再说行刑的这几根家伙刺儿啊，那可不是普通的木头啊，那是铁力木做的。什么叫铁力木啊？就是这种木头做的棒子放在水里面都飘不起来。另外呢，这棒子前边包上一层铁皮，这铁皮啊还有几个铁钩，这一棒子扎下去啊，再给你一带，就能把你屁股带一块肉。别说80下呀，就20下一般的好汉也受不了。所以当受刑的这些官员的家属一听说他们要遭廷杖，早就吓坏了，有的把棺材都准备好了，知道这下子得罪小皇上了，这命恐怕难保了。可是他们根本想不到首府提前做了一番工作。要说这个首府想的确是周到，他知道这几个官员为了维护朝廷的纲常，反对我多情，他们对我有个人成见。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得到一些官员的心呢？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找到了一个理由，就是作为人子不能不孝顺。我这位当朝的宰相，一旦连父母都不尽孝，怎么能管别人呢？他想到这儿，心里明白了，自己做的在人情方面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再说昨天他安排油漆去上冯宝那儿送信儿的时候，油漆给他带回来一封信，说是门口一个老头写给他的。当这个首府把这信接过来一看，哎呦，这眼泪当时就下来了。因为首府也是一位多情的首府，一看到这非常熟悉的笔体，心里是一阵狂跳，眼泪是滴滴答答的就流下来了。他太熟悉这个笔迹了。这封信说是一封信，其实很简单，既没有称呼也没有问候，就有一首诗。这首诗是这么写的：一文复告更吹心，唱对秋风哭白云，贱妾无缘来泣血，闲庭空自吊黄昏。若能守之，何必夺情？异类遥寄，知名不惧。玉娘，玉娘啊，你在哪儿？当时首府确实有些控制不住了，特别是这首诗最后写的是若能守志何必夺情，这8个字已经道出了玉娘对他的规劝与愿望。一个小小的女子作为一个与官场无涉的小女人，也希望她能守志，可见孝治

0: 观念并非是官场的专利啊，它已深入人间，植根人心。想到这儿，张居正不知不觉就有一点后怕。这个首辅太明白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呐。张居正接到这个字条，马上就让尤七出去把这老头追回来。可是尤七出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送信的老头，只好耷拉着脑袋回来了，跟首辅如实说了，说这老头走了，看不见了。张居正这时候反反复复又看了这封信，脑海里老是浮现出玉娘那个怯影和忧伤的眼神。打从前面玉娘离开吉祥炉不辞而别，张居正多次打听她的下落，一直没有信息。以前他跟玉娘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玉娘流露出一旦首府不能娶她，他就厌世出家。张居正根据他这想法，秘密地派人在京城各大小的寺院找了好几遍，可是每一次都失望而归。玉娘在一开始刚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心情一直不好，好在白天忙不成屋，倒没感觉到什么，一到夜晚他就感到百般的无聊。自打玉娘走后，他很少去吉祥炉，偶尔去一次，心情也是很悲伤。现在这心情好不容易恢复过来了，他就到处打听玉娘的下落，因为他心里明白邵大侠没死这个信息他不能跟小玉娘讲啊。一旦要是漏了，坑害的可不光是他首府一个人呐，包括王传、邵大侠的一家，还有那个验尸官，都得跟吃瓜唠啊。所以首府一定要严把这个关。首府接到小玉娘这几个字之后，又连续三次给皇上上书，准他回家守制。皇上的答复是，先生再也不能提出守制这事儿了，你提出100次朕也不准。皇上把这话已经说绝了，张居正觉得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是在表面上，他在所有人的面前都必须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这主要是防人之口啊。吴中行哀慕，这些官员既然甘冒风险范胜上书，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官员们的普遍心理，不回家守制就是不孝，不孝之人怎能号令天下呢？一想到这一点，张居正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这位当朝的宰相可以行使威权，使国家走上富民强兵之路，但他却没有办法让那些思想保守的人改变观念呐。他深刻地感到立功立德可以兼而有之，就是德也有了，功也有了，可是立功立人却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这次夺清风暴期强大的反对力量，不是来自那些已被他深深得罪的豪强大户，就是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好，许从成也好，他们还真就没反对首府夺情。反对他夺情的正是他手下的这些官员呐。这件事让首府确实寒心，当时他就想，这几个人一旦要是因为反对夺情被廷杖打死，我张居正就得成为千古的罪人呐。想到这儿，这位首府动了恻隐之心，要是心胸窄的，你们反对我，对我有成见， 救皇上的手把你们杀了不就完了？可是这位首辅没这么做。尽管你们对我有个人的恩怨，但是这跟朝廷纲常是两码事啊。想到这儿啊，首辅就特意写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写得很简单，给谁写的呢？给锦衣卫指挥使朱熹孝写的。朱熹孝，张居正知道这个人虽然是名门之后，但是对他是非常的尊，让朱熹孝朱大人一定要高抬贵手，留下这几个反对，让朱熹孝朱大人一定要高抬贵手，留下这几个反对首辅夺情的人。他把信写好之后，尤其啊，你马上把这封信送给锦衣卫指挥使朱熹孝朱大人，但是你要注意，这封信千万不能落到任何人的手里，尤其是要回避一下徐觉，因为东厂那些人的耳目特别的灵。该怎么办你清楚，你马上就办。
1: 是老爷。
0: 尤其拿着这封信就来到了锦衣卫的衙门。他来到大门口啊，他得四望看一看，虽然是锦衣卫的衙门，但是东厂那些特务也是无孔不入啊。这回尤其四外看了看啊，确实没有耳目，他直接就进去了。哎，尤其怎么能直接进去了？当然了，尤其他有一张护照，就是腰牌，那腰牌一露，那是大宰相的管家，肯定有大事来。锦衣卫这些门口站岗的马上就给他送到了朱大人的房间。尤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朱熹孝还挺纳闷呢，因为尤其从来不到锦衣卫来。啊，我说朱大人呐、啊，这有我们家老爷一封密信。说话之间，尤其还四外看了看，直到屋里边就他们两个人，这才把信拿出来。朱熹孝接过来一看，啊，明白了，心中暗想，这位首辅也真够仁慈的了。好了，尤其啊，你先回去，这个事儿啊，我会处理好的。尤其把这件事办完之后就回去了。可是朱熹孝接到这封信，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哎呀，想什么办法能按这位大宰相的意思留下这几条人的性命呢？哎，这个朱熹孝想好了一个主意。首先找了几位最贴近的锦衣卫士兵，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哎，朱大人，有什么吩咐？你们呢，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可就要行刑了。行刑你们知道这廷杖的威力吧？
1: 那当然了，廷杖狠点打呗。
0: 嘿，放肆。哎，朱大人，您什么意思吧？你们呐，这回可不能随便来，这几个人的命必须给我保住。保住还不算，伤还不能没有，但是可不能过重了。这件事儿必须给我办好。朱大人您就放心吧，要说廷杖使劲儿啊，我们比你有本事。你看我们表面呐，那棒子得高高的举起来，落的时候啊还得龇牙咧嘴瞪眼睛使劲儿啊。实际啊，快接近右皮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小膀一提，气一运到那块儿就没劲了。你听，打得重啊，实际保证只伤皮肉不伤骨头啊。看来你们原来干过这事。哎，没有。行了，我也不用教你们，你们心中有数，把这四个人的命留下就行。好，朱熹孝朱大人

0: 就把这个意思传达下去了。到了第二天上午，这行刑的时刻就到了，紧接着一声喊叫，押罪官。这几个犯罪的官员被押到了午门前的一个木台前站好了。皇上有旨，四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到午门是官刑，就是让大伙儿开开眼界，受受教育。这次行刑，朱熹孝是亲自主刑，他喊了一句：“给我卸甲！”紧接着，这些小轿非常熟练的就把这几个罪官锁也开了，家也去了。这几个人有的已经跪三天了，那身子骨都不听使唤了。你看，把那枷一卸下来，那手都麻木了。可是哀穆和沈思孝他们两个少受了两天罪，这手就可以自由一些。这个哀穆把眼睛瞪得很大，看看行刑的这些士兵，根本没在乎。再说行刑的这些士兵一看，这哀穆还挺有精神头，还不跪下。这哀穆听完这句话：“我等维护朝廷纲常，何罪之有？”放肆！朱熹孝发话，马上宣旨。一个小太监从侧面走上了木台，是高声宣旨：“吴中行、赵用贤、哀穆、沈思孝等反对曾世楚、陈三默夺情之意，明月维护纲常，实则监理君臣关系，虽家考示众，仍不思改悔。今召锦衣卫廷杖吴中行、赵用贤各60，削职为民，永不续用。杖哀穆、沈思孝80，流放3000里外充军。受刑之后，即刻逐出京城，不得停留，钦此。”要说这小皇上下旨，把前两名官员吴中行、赵用贤削职为民就得了吧，怎么还永不续用呢？这朝廷有些规矩，有的帝王当他把这旨下了，等这帝王死了，接位的这帝王啊，不管他儿子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这心一顺就可以把这案翻过来。为了让这些人永不犯案，你看那皇上圣旨有的时候就是削职为民永不续用，就是啊，下代皇上你也别用了。这个太监削完旨，广场上1000多官员一点动静都没有，在场的这些官员根本就不相信这么严厉的惩罚是一个15岁的小皇帝做出的决断，但是也容不得他们细想。这宣旨声刚一停，就见朱熹孝一挥手，他表面上还得装出点威严，就让身边这个小轿喊了一句：“行行！”这话音刚落，这些锦衣卫一拥而上，把这四个人掀翻在地，然后地上铺着一块白布，他们脸贴着砖地就躺好了。然后有个士兵喊了一声：“掌嘴！”这四个人还没缓过神来，就见赵用贤头一抬想说什么，马上就有个士兵飞快地往他嘴里边塞了一根5寸长的檀木棒，那棒两头穿着细麻绳，那个锦衣卫把两道麻绳抄拢一提，紧紧地勒在后脖子上，这檀木棒就把赵用贤的嘴堵得死死的，别说喊，哼都哼不出来了。这也是廷杖前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主要是因为这棒子打下去太重，用不了几下皮开肉绽，受刑的人忍不住就得撕肝裂肺的喊，这回把你嘴堵住你就喊不出来了。紧接着他们的双手都用系了麻绳的铁环扣死，然后 一字扯开，拉紧的这麻绳牢牢地系在临时钉进砖地里铁柱子上。嘴和手处理完了，四个人就像被绑要杀的猪，一动不动趴那块了。接下来的程式就是退掉他那裤子，这虽然不太文明，但是啊，这是一条不可省略的环节。就是因为受廷杖的人如果穿了裤子，一棒子打下去，那裤子那布被打碎了，深深的烂进肉里边，就得感染，感染了就得打青霉素啊。那年头还没有青霉素呢，所以这感染就容易丧命。把这些人裤子都退下去了，四个大光腚子就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好在那年头没有女人当官的，所以这么做也说得过去。当廷杖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锦衣卫这些小校又挨个的查了一遍，然后回到台前向朱熹校如实的禀告了一番。其实朱熹校早就看明白了，看了看这四个大光腚子，开始宣布行刑开始。这一声令下，噼嚓啪嚓噼嚓啪嚓的个八条刑杖打起来喽。要表面上看打的都挺重，其实朱熹校早就安排了，这些人是手下留情了。你看声挺大，使得力气头表面上看也很大，其实并不重，但是不重也受不了啊，那也叫廷杖。你就看数数这个人，九十、二十、二十一、四十五、四十六，当数到六十的时候，这个数字一报出来，吴忠情和赵永贤这两个人的刑杖就宣告结束了。可是哀穆和沈思孝还要被多打二支廷杖，他们每往下挨一杖，让官刑的这些官员都感觉到惊心动魄。还有两个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喊到最后这个数目，呵，哀穆和沈思孝这两个人这行刑也结束了。这两个人虽然多挨了二十下子，但是命也保住了。朱熹校手下的人把刑行完了，他也紧张的一身大汗。一旦要是使错手了，这四个要是有一个死了，对不起当今的首府啊。好在这四个人表面上伤得很重，实际没怎么地。他心里也非常坦然，然后他吩咐一声，列位官员散场。这场廷杖在朝廷这些百官面前就这么着结束了。可是大伙儿万万没想到，有这么一个九品的官正为了夺情这件事儿又惹怒了皇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区域防汛工作。会商决定，将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增派国家防办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自然资源部表示，今天起施行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细化了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从制度上堵住漏洞，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过去超过96小时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尚未签发任何通行许可。在另行通知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通道对所有船只关闭。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埃塞俄比亚北部阿姆哈拉州15号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31人死亡，33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0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西班牙队迎战福德角队，这将是西班牙队与福德角队之间的首次交锋。作为欧洲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将力争世界杯冠军，亚马尔有望参加首场小组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陆续发布一些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和不规范行驶案例。交警提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无论因何原因错过路口或已进入路口实线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再重新规划线路，绝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并道、停车、倒车或逆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

0: 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叫特里翁达，中文名字叫三重浪。它最大的特点是球身采用创新的测质芯片系统，将500赫兹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内嵌于足球其中一块拼片的专属层内，而非传统的中央悬挂方式，其他三片则加入配重，旨在确保足球在飞行中的稳定和平衡。在技术加持下，足球能够实时记录和传输每一次触球轨迹，为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提供精确数据，帮助裁判在越位等判罚中做出更为科学的判断。外观方面，三重浪仅由四个拼接块组成，是世界杯历史上拼接块数量最少的官方比赛用球。它由四个聚氨酯拼接块以热粘合工艺无缝来连接，表面没有传统缝线的凸起，取而代之的是刻意设计的深缝与压纹。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啊，每次世界杯呢都会换新的足球，从外观到材质再到工艺，一个足球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足球使用的材料技术在生活中有哪些运用？如何选购一个适合自己的足球？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老师您好。
2: 何佳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孙老师。这两天有没有看球啊？
2: 昨天刚刚见证了库拉索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这个进球，还是很激动的。
0: 那您这个熬夜能力挺强的，白天也需要恢复一下哈。我们说说足球吧，我们印象当中最标准的黑白配足球呢，它是有32块裁片的，是1970年才诞生的。当时是为了在黑白电视上有一个良好的显示效果。而三重浪呢仅由四个拼接块组成。为什么足球的裁片它是越来越少的？我们知道游戏里边为什么提升画面啊，都是这个边越多它看着越丝滑。那在现实世界里这为什么是反过来了？
2: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现实和咱们游戏的这个设计逻辑不一样的地方。那从70年开始有这个32个拼块的这个足球，一直持续到2006年。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时候，这个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呢是发生了一个变革，从32块减少到14块。那么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足球的生产的技术上面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从原来的缝制的，就是用那个不同的用32个那个拼块去给它那个拿针给它缝起来这么一个传统的方案，到现在呢是用这个所谓的热粘合技术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聚氨酯这种足球表面的这个材料去加热，然后呢去给它定型。说的更那个一点，就是说这个足球外皮现在呢是预制的。然后这个预制的它这个形状呢是没有完全定型的，就是你只能看到它在二维的这个形状，它在三维上面实际上是可以形成弧形的。而这个呢是在那个热粘合的这一步的时候才形成这个弧形。所以从这个设计逻辑上来讲呢，你的拼块越少，那么接缝的地方就越少。
0: 对，
2: 所以拼块越少，让这个球呢就会变得更加的那个圆。那可能如果关注世界杯的这个球迷应该都知道，2010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拼块，就是这个热粘合技术的第二届世界杯，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现在来看其实挺有趣的，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足球，就是南非世界杯上面这个足球，让守门员感到特别的无奈
0: 啊，
2: 因为那个球实在太圆了，然后呢导致他的那个在空气当中行进的这种轨迹和以往的那个足球完全 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守门员呢经常接不住球。

0: 所以这个就是足球的这种这个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变革带来的影响，就是球通过减少平管变得越来越圆。
1: 是，它越来越球了。
0: 对，
1: 但是呢，我们的球员也需要在场上有一个适应哈。
0: 是的，
1: 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用热粘合的工艺哈，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做出来这个球呢，它更像球。那这个热粘合工艺，它会用胶吗？还是说利用了材料本身的一个特性？
0: 这个热粘合技术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球表面原本它就是胶。只不过这个胶呢，它需要通过胶联，就是这是一个化学术语，通过这样的一个胶联技术，让它呢从胶的形态变成固态，我们其实在这个现实生活中也能够看得到，就是胶水，它是有一个干燥的过程，然后水挥发之后，这个胶水呢就变成固体了，那这个热粘合其实，本质上和这个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利用化学反应的方式，让这个小分子的这些胶发生聚合，就二次聚合，然后呢变成大分子的这些材料，这些材料就是比较坚硬的然后呢也更有这个强度所以从这个就是设计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它是用了胶，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用胶水去缝制的那种，它自身就是一个胶状的这个物质。
1: 这还挺好的哈。
0: 对，
1: 对我们给它塑形，包括在上面压纹，都是一个很好
0: 的
1: 特性。
0: 那
1: 四块裁片就是极限了吗？我们先把一块材料像吹玻璃一样吹起来，然后再定型，行不行？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样的现实问题？
0: 理论上来讲，用一块片也能够把这个球做出来这个是就是从数学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无非就是把这个球做成那个就是。按照我们想象的样子给它剪成一个这个形状，最后在那个接的时候给它接成这个球形，然后进行热粘合。但是用一个平块未必是那个接缝处最少的。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可能有些人还能够记住，就是我们小时候怎么去算圆的这个圆，就是球的这个面积，对吧？把球的这个表面积，然后呢给它投影剪切投影，类似于微积分的方式，把这个球给它切成一个个，就是像这个苹果的那个瓣儿一样，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虽然把它只用一个平块做成一个球形，但是其实接缝是比较多的。
1: 对，
0: 而我们从这个几何学上来讲，为什么这个足球从32块是减少到14块，又减少到8块，再减少到6块。现在到4块呢，这个是其实是有几何上面的这个原理的，因为我们这个足球它不仅仅是要球形，它还要有一个对称性，你不能一边重一边轻，对吧？
1: 对，
0: 刚才其实也说到这个芯片的话，芯片你都要考虑一个配重的问题，
1: 对，
0: 何况这个球本身的这个拼块的问题，所以它必须要保证有一个这个对高度的对称性。那这个32块的这个拼块的时期，实际上它是由20个。拼块加12个这个拼块形成的，就是20个白色的六边形的拼块和12个那个黑色的五边形拼块，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几何学上面，它有正20面体，然后正20面体呢有12个这个顶点，这12个顶点呢就是用这个黑色的去填就行了，那这个14个是怎么算出来呢？它是8个和6个的这个组合，就是8面体。它有6个这个顶点，或者6面体，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正方体，它有8个顶点。你在顶点的这个位置再去用其他这个拼块，去给它那个组合起来。现在的这个呢，设计的更加的完美。这个8块也好，6块也好，还有包括4块，它都是通过几何学上面，就是正8面体，就是8个角的这个正6面体，或者6个角的正8面体。或者是4个角的这个正4面体，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几何学的那个计算，然后呢，确保这些拼块拼在上面的时候是最均匀的。如果有人拿到这个足球的话，可以去观察一下它的这个4个拼块是不是同样形状的4个拼块，然后呢，以4个这个就是类似于正4面体的那个顶点的方式去给它那个叠在一起的，这个是需要去给它那个计算出来的。所以并不是说拼块越少越好。它需要满足这个足球，就是现实当中怎么去生产出来，确保它，既有这个高度的对称性，然后呢，又减少这个就是接缝处。
1: 嗯，确实哈，强迫症患者。

0: 看了之后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啊，是的，
0: 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看这个球，都能够看到它完美的这种曲线。
1: 对，没错，没错。
0: 那材质方面呢？足球是经历了从真皮到合成材料的一个演变哈。我们知道过去主要是用牛皮，那确实可以叫皮球哈。缺点呢，就是吸水会变重。那牛皮为什么能够从各种动物皮当中脱颖而出？从剥皮到制成球需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1: 其实牛皮还不是最早的
0: 哦。
1: 哎，我们国家这个球啊，现在是玉字旁的，对吧？
0: 嗯嗯。
1: 哎，代表呢是其实是跟玻璃球这个上面来的。
0: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球如果说往前去看的话，这个球字应该是毛字边的。
0: 哦，
1: 哎，毛字边，然后再接这个球字，这就说明什么呢？过去的这个球它和羽毛有关系。
0: 嗯，
1: 事实上面呢，就是我们最早的那个蹴鞠，有几种这个编织的方式，既有用这个竹编，就是用竹子去给它编在那个外面，但是那个其实踢起来感觉不好。另外一个这个就是用各种这个毛、羽毛还有这个动物的这些毛去给它那个粘起来，这样呢就是保证它外面呢外表呢是比较柔软的，然后踢起来的这个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这个球呢后来才被牛皮取代啊，因为它有存在一个最直接的问题，不结实。
0: 对，
1: 就是你踢着这个球它不耐踢啊，对吧？这很快这个就磨损了。
0: 对，
1: 那么在经过这样的一个变革之后，后来呢就有了我们的这个蹴鞠。蹴鞠的这个字里面其实已经有了革字了，这个革就代表皮嘛。
0: 对，
1: 哎，那这个用皮去加工最大的这个优点就在于它特别结实。它强度很高，你想皮肤是保护这个保护我们就是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和外界去发生这样的一个损坏的这么一个屏障。
0: 对，
1: 所以皮特别结实。而牛皮呢在各个这个就是动物皮里面它是属于比较好，就是强度更大的。其实它加工起来比猪皮和羊皮要费劲一些，因为它很硬，但是加工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用牛皮做成的一个球，它确实更结实。那么从牛皮到最后的这个就是能够做皮球的这样的一个皮革，过去也叫皮革，和现在只不过是合成皮革。那从皮到革是需要经过很多步骤的，包括要把里面的一些就是无机物要给它洗掉，让它基本是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蛋白质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它会变形，就是皮肤的话其实是仍然会有这个变形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它需要经过一些就是化学反应让它彻底的定型。还有最大的问题是防腐。就对古代人来说，他用这个天然的这个皮革，很大的问题就是防腐，包括不仅仅是做皮球，做那个武器的这个皮甲，那个影响更大。您放着如果说不经常去处理的话，很容易就被虫子什么的，它毕竟是属于食物啊，对吧？所以虫子还有各种细菌是很容易把它给它破坏的。那皮球也存在这么一个问题，相对来说吸水已经是比较微不足道的，因为它只有说在有水的条件下面你踢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其他的这些比如说被虫蛀的这些问题更加的那个严重。所以在做成这个皮革的过程当中，它还要想办法解决，就是要加入一些防虫的这个一些这个物质啊。当然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让皮啊能够柔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柔革的这个技术啊，去把它进行一些这个加工。当然这个加工的方式各地不一样。我们国内的这个我之前查过相关的资料，比如说西北和这个东部地区柔革的这样的一个技艺就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其实跟一个是跟牛的品种有关啊，再一个也跟当地所处的这样的一些气候啊各方面都有关系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人造的皮革就没有这么麻烦了。那人造皮革像刚才说的这个热粘合技术，你想它就是把这个半成品做出来，然后呢去给它加工，那个去给它铰连，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就已经是人工皮革了。你想要的真皮的那些那个各方面的性能参数，它都可以去给你实现，操作起来就简单很多。
0: 对，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哈，我们使用足球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它会越来越顺脚。

0: 啊，各种性能也在提升。那像1986年哈，我查到资料是全合成足球呢在世界杯应用了，用的是 PU 聚氨酯。那其实三重浪它用的也是聚氨酯
1: 、
0: 啊、名字一样。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几十年一点技术变化没有啊。这期间聚氨酯材料有什么发展吗？
1: 这个变化非常大
0: 啊。
1: 聚氨酯，因为我正好这个在工厂里的时候就做过这个聚氨酯。
0: 嗯，
1: 聚氨酯呢，它是如果说追溯历史的话，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有了。
0: 嗯，
1: 这个也是由德国发明的。那么当时的这个一些技术呢，实际上就是就已经确立了。聚氨酯的最基本的配方，用一氰酸酯和这个就是所谓的聚酯啊，或者是聚醚这样的一些材料去给它合成起来。但是在那个时期，就是在早期的这个聚氨酯的合成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比如说这个一氰酸酯它怕水，这个在过去这个真空条件实现不了的时候就做得不好，所以做出来聚氨酯呢，这个性能就很难达到相应的这个需求。它别说是用在球这么一个比较需要精密的这样的一些一些物品上面，
0: 对，
1: 就包括坐在一些像建筑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那到了80年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中国也开始做聚氨酯了，引进了这个国外技术开始做的。那么那个时候呢，聚氨酯实际上它已经解决了原材料的相关的这些问题。那么同时呢，这个加工就是后面的那个合成，聚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它也更加的成熟。那么可以看得到，那个时代的聚氨酯它的应用开始变得普遍，包括像我们的衣服，我们衣服呢有一种这个，纤维叫氨纶，这个氨纶实际上指的也是聚氨酯。那这个足球这体育用品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聚氨酯在体育用品里面用的非常的多。除了足球，你像球场的那个田径场的跑道，那个跑道铺的塑胶很多也是用的聚氨酯，但是那个时候的聚氨酯，就是80、90年代的聚氨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他用的那个一氰酸酯，像 MDI， 这也是我国引进的比较早的，如果了解这个行业的话，应该知道烟台万华就是在MDI 这个领域做得非常好。那当时像这个 MDI， 它就有一个问题，残留比较严重。那在这个跑步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跑道上面大量的那个 MDI 残留，都能够导致人的过敏，甚至有一些人是有职业病的，所以这方面的问题是需要去解决的。那对于足球来讲，你把它做成这个足球，它也是有问题的。首先MDI 的这个残留它有毒嘛，再一个呢是这个球用着用着它就开始降解，你想这个对于球的这个使用寿命，包括它在不同的那个场景下面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你希望它防水，但是因为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降解的这个作用，它还是会像过去的牛皮一样容易吸水，
0: 对，
1: 这些问题它都解决不了。所以到了2006年开始做这个热粘合技术，它技术又不太一样了，它不再是先聚合出来，而是在加工的时候再去进行一次聚合，包括对于这个一氰酸酯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也变得更加的严格，所以，从这个聚氨酯发展的近100年的历史来看，它其实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变化。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聚氨酯和过去说的，就包括1986年刚开始用的这个，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如果有人关注过86年的那些世界杯的视频，其实这个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因为86年是马拉多纳的那个那届世界杯嘛，所以关注过那个的话，可以看得到球的那个速度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在现在的这个球速要非常的快，我们包括那个球的这个轨迹，比如说踢球的人都知道这个球要通过这个旋转，然后踢出像什么弧形的呀、电梯球啊这样的不同的那个，过去的那个球，为什么说早先的那些球星看着好像都比较糙，是要靠身体，因为过去的球限制了他们的发挥，你很多那种弧线踢不出来的。那现在的这个球，因为改变了这个材料的技术之后，你很多花里胡哨的那种球的那个轨迹都有可能踢得出来。
0: 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啊。
1: 是的，
0: 对。聊到这儿呢，我们应该能够感觉到世界杯用球的材料和工艺几十年里完成了好几次的迭代。
1: 是，
0: 这些顶级技术听。

0: 离我们感觉有点远，但其实呢，很多球友在买足球的时候呢，也会碰到 PVC、TPU、PU 等高科技的选项。那不少人挑的时候啊，都有点拿不准。除了外皮材质，足球的内胆、防水涂层、印刷工艺等等这些细节，也直接影响着脚感和耐用度，甚至还和环保挂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探索一下，日常选球到底该怎么挑选材质？足球里还有哪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技术细节？那在世界杯以外的场景下哈，我们能买到的足球材质除了聚氨酯还有 PVC、TPU 做的啊，它们各自适合什么样的场景，性能表现怎么样，我们买球的时候到底该怎么选呢？
1: 这个 TPU 呢一般其实也是聚氨酯，所以它这个从材料上来讲和咱们一般的聚氨酯足球区别不大，主要的还是这个 PVC。 这个 PVC 呢，它一般是做相对低端的这个足球。你比如说，我们去挑足球的话，可以看得到十几块钱的到1000多的都有。那比较便宜的一般是选择 PVC。它的这个问题呢是，脚感各方面都不如聚氨酯，因为它的弹性啊，就 PVC 这个聚氯乙烯的这种物质的弹性是需要靠增速剂来提供的，它本身。就是如果没有增速剂的话 ，PVC 是粉末，它是不能成型的。那么这个它和增速剂混在一起的话，这个就有一个就是分离的问题。使用长了之后，这个它都很难去保持原有的那个状态。所以踢着踢着就会发现这个球它偏硬它就是，它不是那种有弹性的那种球的感觉。但是如果说对于初学者或者说，就是想踢着玩儿，那这个没问题，或者是对于这个球消耗比较厉害的，
0: 对，几天换一个，
1: 对，你踢可能踢几脚就换一个，这个可以。但如果说真是需要竞技的时候，那还是要选择这些专用球。你可以说不选择那些有芯片的这个各种这个加工的，但是即便是选择传统的那种缝制的，就是也尽量选择聚氨酯的。
0: 是。足球除了外皮这一层啊，还有一个重要结构就是内胆。哎，我发现好像大的球都有内胆，篮球、排球好像都有。
1: 是是是，
0: 它应该是给一个回馈，能够反弹
1: 它的充气。
0: 对，是。它怎么固定在里边的？它是固定住的吗？是吧？内胆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其实那个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看过类似的视频，就是工业的那种视频，怎么去做内胆。我还专门去看了，就是有一些南亚国家，他们做内胆还是纯手工的。就是你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在干嘛，后面才会发现他在拿那个就是橡胶，然后做出了那个内胆，去给他那个就是最终能够做成足球。这种拼接呢有两种方式，像现在热粘合的话，其实用不着专门去给他拼在一起，就是你把内胆做出来了，然后在充气的条件下面去进行这个粘合，它就固定在上面了，它就通过这个内胆的气压把它顶成了这个球形。那传统的那种呢，内胆和球是分离的，拼的时候呢，就是你先把这个内胆做出来，然后呢再用这个就是缝制的方式把一个个拼块缝制在外面，它和内胆其实也是没有完全接触，只有那个气嘴是对上的。这个是传统的。如果说我们买的比较便宜的，说几十块钱的那种足球，基本是这种拼接的方式。贵一点的，说几百块钱的那些足球，那个呢一般是用热粘合。
0: 是。另外在解决防水问题方面，除了使用合成材料、防水密封的接缝技术，高端足球呢还会使用防水涂层，或者叫纳米疏水涂层。这个涂层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方面的应用吗？
1: 这个纳米疏水涂层啊，其实有一个更形象的叫法，我们在材料学上面叫荷叶效应，就是荷花和荷叶啊，它我们讲出淤泥而不染，对吧？
0: 对，
1: 你往上面去洒水的话，它这个水呢会形成水珠，带着那个荷叶表面的那些灰尘，整个就给滚掉了，
0: 对，
1: 所以它能够保持一个自清洁的作用。那么这个荷叶表面，它其实并没有另外一种材料附着在上面，而是什么呢？而是它本身分泌的那些蜡质，以一个纳米结构的形式存在于这个荷叶表面。如果我们拿这个显微镜去看的话，会发现这些那个蜡质呢 像一个个小凸起，
0: 嗯，
1: 这样呢就导致

0: 水珠啊，在它的这个表面上面是没法站得住的。
1: 嗯，
0: 因为水珠要想摊在这个，它这个表面上面，就要增加接触面积。那我们增加接触面积呢，就要考虑到一个表面张力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知道水的表面张力还是比较大的，它在这个条件下面就只能是尽可能的缩成一个球。
1: 嗯，
0: 包括像一些这个灰尘啊，各种这些脏东西，在这个表面它也是很难站得住的，它只能是半悬空的站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上面。
1: 嗯，
0: 就是靠着这种结构，让这些水也好，或者是这些脏东西也好，就是保持一个疏离的状态。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材质呢，就属于疏水的这个材质。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式用在我们的涂层上面，
1: 嗯，
0: 就是这个涂层它既可以是本身这个物质它就是聚水的，就是疏水的，像咱们的不粘锅
1: 啊，对，
0: 这个就属于是它这个材料本身属于含氟的材料，它自身就有这个疏水性。
1: 嗯，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把它做成这种疏水的结构，这个就是类似于刚才所说的这个荷叶效应，然后形成这个纳米的这么一些小凸起。
1: 嗯，
0: 这样呢就让它这个水呢就像在荷叶表面上面去滚动。所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就是一个是通过涂层，再一个通过这个结构设计，这就能够形成我们现在的这种纳米的疏水涂层，然后让它保持一个清洁性。那在足球上面，这个应用呢还是比较广泛的。
1: 嗯，对，生活当中有一些精密的设备哈，需要防水的话，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0: 是的，
1: 是吧？
0: 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手机壳，就说要用这种技术，但是用在手机壳上面，其实有点大材小用，成本上面也不太划算。
1: 对，是。这次世界杯的足球三重浪，它的代工厂呢，生产全过程是使用了环保全水性油墨，赋予足球绚丽的色彩。这样一个水性油墨，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环保的性能更好吗？
0: 水性油墨呢，实际上就是把那个原来的里面的油性的材料，就是油性的溶剂换成了水。那油性溶剂呢，一般用，就比如说我们上油漆的话，可能都知道这个锡料，对吧？
1: 对，
0: 这个锡料其实就是溶剂，这个溶剂呢一般是甲苯。甲苯呢虽然毒性并不是很强，但是长期处于甲苯超标的这种环境下面，人还是会感到头晕。这个对于人的健康是有威胁的。那关键一点呢，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些溶剂，就是有机溶剂，它挥发到空气当中，既是碳排放，同时有可能是一些温室气体。或者还有什么呢？可能会导致像光化学烟雾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是我们取代这些油性油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现在这个水性油墨，其实这个叫法都不太合适了。水性怎么能叫油墨的，对吧？其实就是用水去取代了它，用作溶剂或者是分散剂，把这个墨呢分散在这个水里面。效果呢就跟我们过去用的墨汁其实差不多。这样呢它挥发出来的是水，对人的健康，对空气的这个污染的影响其实都是小了很多。
1: 对，毕竟我们踢球也是为了锻炼身体。
0: 对，但是它的这个性能上面其实是需要花更多的功夫去提升的。因为水性油墨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水挥发比较慢。所以我们都见过油漆未干，对吧？
1: 对。
0: 这个油用这个溶剂油，它都有油漆不容易干的这个情况。那用水性墨呢，这个水挥发的就更慢，因为水的沸点虽然不高，但是它比热比较大，所以挥发比较慢。那这个情况呢，就需要在设计的时候需要加就很多技术来调整。因为你如果挥发的慢，这个油墨就有可能什么呢？它的这个粘得不牢。这个就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1: 不过这个是在生产端的问题啊，我们消费者他倒不用担心这个
0: 问题。对，这倒是。
1: 对，受到印染技术的变化哈，我们看到在球衣上面也是有进步的啊。话题世界杯球衣上的无水印染技术是个啥，最近也是登上热搜了，说是浙江企业全球首创 AI 无水印刷的工艺，在印花的过程中不产生一滴污水，被应用于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球衣生产中。那这项技术它的核心难点

0: 是什么，能够减少多少污染呢？
1: 嗯，污水引染呢，它不是一个技术，它其实是指的不用水去进行引染呢，这一系列的技术都可以称之为污水引染。那常见的，比如说把这个水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去取代，这是一种方式。但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做去取代水，那其实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设备，原先你只要保证这个常温常压，对吧？二三十度的条件下面，水呢就是液态的，也不用加压。但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就不一样了，它在常压的条件下面，二氧化碳是气体。
0: 嗯，
1: 甚至呢，你不加压的情况下面，直接把温度降到它的这个就是熔点的时候，零下78度，这个二氧化碳它甚至不会经过液态的这个状态，直接从气态变成固态，也就是变成干冰了。
0: 嗯，
1: 所以这是二氧化碳的一个特点，所以你必须要在特定的压力和温度下面才能够去使用它。那么对于这些工厂来讲，这就是一个需要去解决的技术。
0: 嗯，
1: 那你得保证时刻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再一个就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它的优点很多，比如说自身没有什么那个没有很强的粘性。
0: 嗯，
1: 对于整个生产端耗能是能够降下来的。
0: 嗯，
1: 但是它也有自身的问题啊。粘性小，然后它容易溢出。
0: 嗯，
1: 所以在这个设备当中，你需要去确保这个二氧化碳不会从你的设备去跑出来。
0: 嗯，
1: 所以它就有很多的这些具体的工程师上面的问题要解决。
0: 嗯，
1: 那还有像一些这个污水引染呢，它是属于分子级操作。
0: 嗯，
1: 就是利用这个就是高温的这个喷的方式，直接我哪儿需要我就喷什么那个色素分子上去，就完全不用水。但是这种喷的这个方式，你需要解决，比如说像这个色浆的它的这个附着性，你不能说喷上去它挂不到衣服上面，对吧？那个用着穿着穿着这个颜色就掉色了啊，这就存在问题。所以具体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要解决很多问题。那么对于整个这个污染的影响呢，应该说确实降低了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污染。因为我们从衣服的这个印染来说，过去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调查。
0: 嗯，
1: 这个其实是衣服对于环境污染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环节。
0: 哦，
1: 那现在你没有水了，这些带颜色的这些物质，这些染料它也不会往水里面去。
0: 对，
1: 对于这个就是水体的污染其实能够降低很多。
0: 嗯，是的。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刚才呢，我们是从足球本身的材料工艺聊到了印刷球衣的环保技术，发现现在体育用品的升级早就不是只追求性能的提升，绿色环保呢也是成了一个核心的方向，而且咱们中国制造的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实不止足球，还有球衣，我们熟悉的很多运动项目装备里面都藏着材料学的门道，小到一双手套、一把镁粉，大到自行车、雪板，新材料都在悄悄改变运动的体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话题再继续拓宽，和孙亚飞老师一起来聊聊更多体育领域里边的材料升级，看看这些日常运动装备背后的工业力量。孙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0: 哎，我们看过一些科普视频啊，说这个守门员他的手套粘性还挺大的，用的是天然乳胶。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其实是符合规则要求的哈，但是如果说你额外涂胶，这个是属于违规。我们印象中乳胶啊，比如说乳胶枕，它应该是不粘的哈，那为什么做成守门员的手套就粘了？这种手套能够保持多久的粘性？
1: 我不知道贺家有没有去摸过刚生产出来的天然橡胶。
0: 我没有
1: 啊。这个天然橡胶呢，其实并不像我们平常接触到的那个，就是已经成了成品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是比较粘的，
0: 能流动的。
1: 刚开始出来是能流动，那个是因为里面还有很大的，就是还有一半左右的水分。
0: 哦，
1: 等水分挥发完了之后呢，形成的那个胶条，那个实际上是有粘性的，也就是生胶的那个，那个粘性其实并不大，所以呢，用在就是守门员的手套上面刚好，因为 这个守门员手套号，你让他那个粘性其实太大也不好。你想守门员他还要经常操作，比如说经常看到他们拍那个球，
0: 对
1: 吧？
0: 对，还要扔、
1: 拍下来，还要扔出去啊！所以你太大了，粘手杖了，那肯定不好使。
0: 嗯，
1: 那为什么我们平常看到这些乳胶的材料它没有粘性了呢？是因为它已经通过一些胶连的手段，让它的这个分子量。平均分子量又发生了提升
0: 啊、
1: 让它去有了这个定型，这样呢就是表面就不再是那么黏了，就能够形成就是既有弹性但是呢又不黏的那么一个状态。
0: 是说到防滑哈、我们看到举重啊体操一些比赛里边为了防滑增加摩擦力会使用镁粉，然后打台球的时候蹭杆头还会用到枪粉哈、
1: 是
0: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样的原理一样的。
1: 不完全一样
0: 啊、
1: 这个镁粉和枪粉从效果上来讲都是属于增加这个摩擦力，这个倒是一样的啊、但是它的这个材质肯定是有区别啊、镁粉呢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跟镁有关。
0: 对，
1: 这里面其实还需要稍微多讲一下，就是它容易引起一个乌龙，就是我们如果说去购买这个镁粉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不是化学意义上的镁粉
0: 哦，
1: 因为化学意义上镁粉是金属镁粉、那个镁粉是易燃易爆的，
0: 很危险
1: 啊、对，非常危险，那个稍微那个一不注意就会引起非常大的麻烦、那我们体育用品的这个镁粉实际上是碳酸镁的镁粉，就是材质上属于碳酸镁，它呢主要的用途是吸汗，然后通过吸汗呢来增加这个摩擦力。那在这个就是打台球用的这个用的那个枪粉也叫巧粉，那个材质呢它一般是以碳酸钙为主，它倒不需要多强的吸水性，它更多的就是要解决就是台球的那个表面因为特别光滑，然后呢防止就是打出去的时候打呲了，然后来形成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从材料上面来讲呢是有一点区别的。
0: 是咱们国家打篮球的同学也是挺多的哈。
1: 对，
0: 我们知道篮球也分室外球啊室内球还有室内室外两用球、那篮球它跟足球在用料上的逻辑一样吗？什么材质的篮球它会更吸汗更防滑一些？
1: 这个篮球在室内和室外包括这个两用，它的主要设计逻辑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一个耐磨性。因为篮球和足球的一个很大的区别，足球它一般是在草地上踢，即便是人工草它还是相对来说柔软的，但篮球不一样，篮球咱们在室外打的话一般都是水泥场，对吧，那个现在的这种环氧的这种场还没有那么普及，有很多人仍然是在水泥的场地上，那个如果真是拿咱们这种居然指足球的那种表面来打的话，可能打不了多久，
0: 对，
1: 那就毛毛糙糙的了啊。同样篮球设计也是这样，你在室内木地板或者是花样地板的那个去打，它的那个耐磨性不需要那么大，但是室内呢可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室内的这个水分挥发比较慢，所以它要解决一个吸水性的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吸水太强，
0: 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在这个设计的时候主要也是从这些方面上去考虑。那么在室内的这个篮球它对于涂层包括这个篮球表面就是这些塑胶的这个使用，它都需要考虑就是手感的一个舒适，尽量呢就是不吸水。那在室外的话就需要把这些把这个材料做得更耐磨，那两用呢它都只能是说去做一些那个调整啊，尽可能在两者都能够去
0: 找到一个平衡，
1: 对都能够去用。
0: 对，以我的切身经验，就是室内球千万别在室外打，打两次基本就
1: 吃不消。对，那个室外的那个磨损实在是太快了。
0: 对，是。像自行车啊、钓鱼、滑雪、冰球等运动，我们还会大量使用碳纤维啊。国产碳纤维呢，在成本啊、性能、产能方面也是表现比较不错的哈。这个对各项运动的发展以及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碳纤维啊，这个我有一辆自行车也是碳纤维的
0: 啊、
1: 这个骑下来的这个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和铝合金的那个车骑起来感觉完全不同，
0: 能轻很多。
1: 对，它一个是轻很多，这个是我们切身的一个感受。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过一些弯的时候，它这个车身 本身的那种就是弹性，
0: 嗯，
1: 就是吸收这种能量的那个感觉不一样。
0: 哦，
1: 当然，这个就是车本身

0: 对于这个震动的这个影响，最主要是靠车的减震去实现的。
1: 嗯，
0: 但是因为整个这个车体嘛，如果说它完全是那种刚性的，你即便是通过一些减震的那个方式去做，那个仍然感觉不太好。所以对于像自行车这种，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就是碳纤维的能够让骑车它变得不那么难受。
1: 嗯，
0: 啊，我们不会说骑一些这个带沟沟坎坎的那些地方，骑着骑着就有点恶心的那种感觉。哎，一般不会。哎，对，其他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不太熟悉，但是能看得到，像比如说钓鱼，那个碳纤维的也是能看得出来，它确实轻，然后柔韧性就比较好。对于钓鱼的那个感觉，肯定也是有提升的。
1: 嗯，是。那今天呢，我们从足球的材料啊、工艺聊起，拓展到了多项体育运动哈，能够感受到我国的制造业水平也在突飞猛进。那体育和工业之间是一种双向奔赴的关系吗？从高端的体育用品到惠及我们的生活，这个中间会一般间隔多久呢？
0: 嗯，应该说体育对于科技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过去讲这个很多的，就是一些工业品到民用。从工业到民用呢，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民用再去进行细分的话，会发现体育往往是走在各类民用品的前面。
1: 嗯，
0: 就是它会比我们其他的这些场景更早的去利用这些高科技。比如说像咱们一开始就提到足球里面有这个芯片，对吧？
1: 对，
0: 这个芯片的这个植入，它不仅仅是信息技术，它实际上也涉及到这些材料技术。你比如说怎么去把这个芯片固定在里面，这其实挺需要技巧的。那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问题在体育上面它需要去解决。因为你想竞技体育的话，对于各个这个设施的这些要求，它远高于咱们平常的这些场景。接近于某一些这个性能的话，是接近于军用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是会催生很多的这个需求，同样也能够让这些产品，就是很多在实验室里面的这个产品，更早的去在这个生活当中得到应用。
1: 对，而且通过体育这样一个平台啊，产生了一个放大的效应，让我们更多的人认识到，哎，有一种新材料出现了，我们不妨去试试它啊。
0: 没错，没有世界杯，咱们怎么会聊到这么多这个材料的问题呢？
1: 对，那从专业的赛场到社区的球场啊，从运动员专属装备到我们随手就能够买到的运动用品，材料技术的每一次进步，最终呢都会变成每个人更为舒适、更为安全的一种运动体验。我们在这儿也再次感谢孙亚飞今晚的精彩解读，谢
0: 谢
1: 您。
0: 谢
1: 谢。哎，好，我们来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话题39岁女子一天3杯奶茶喝出牛奶血登上热搜，起因是深圳的杨女士平时基本每天1杯奶茶，最近半个月更是加码到每天3到4杯。前不久她开始上腹部持续性疼痛，起初以为是普通肠胃不适，忍了2天，直到腹痛骤然加剧，伴有恶心、腹胀、全身发软，家人才紧急将她送医。在医院抽血时，医生发现杨女士的血液已经变成了乳白色、粘稠如浆的乳糜血，或者叫牛奶血，甘油三酯高达201毫摩尔每升，超出正常值上限118倍。经诊断，她患上重症急性胰腺炎，同时伴有严重高脂血症、糖尿病酮症、低钙血症。不过万幸的是，经过紧急抢救和血浆置换，杨女士目前已经成功脱离生命危险并顺利出院。那么什么是乳糜血？血液为什么会变成牛奶色？高血脂到底是怎么损伤胰腺的？急性胰腺炎引起的肚子疼和普通胃疼到底该怎么区分呢？我们一起来听直接负责抢救杨女士的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杨文典的解答。
3: 到医院以后呢，杨女士抽出来的这个血已经是乳白色的了，说叫乳糜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是乳糜血？
4: 乳糜血呢，就是大家俗称的那个牛奶血，本质上是血液里脂肪颗粒严重的超标，原本清亮的血液呢，就像牛奶、米汤一样浑浊发白。正常饮食呢，一般我们都不会摄入正常的脂肪呀，都不会，身体都能逐步的代谢掉。但是这个杨女士呢，在住院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她平时呢就是一天一杯奶茶，最近的半个月呢都是3到4杯奶茶，糖呢和脂肪呢摄入呢严重的超标了，身体代谢跟不上了，大量脂肪堆积在血液，很快就变成了这个乳白色，也就是咱们说的乳糜血。
3: 那他的高血脂到了什么程度呢？新闻里说甘油三酯是达到了201，超出了正常上限的118倍，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水平了吧？
4: 你像一般来说呢，临床上主要看血脂的指标呢，正常的话是甘油三酯是小于1.7，1.7呢到2.25毫摩尔每升呢是边缘升高，就是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管住嘴啊、迈开腿啊、合理的生活习惯呀，就能把血脂降下去。这个时候就提示该调整饮食了。那么如果大于5.6毫摩尔每升，就是急性炎的一个警戒线了。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专业的医院去就诊，然后吃一些药物，发病呢风险的明显升高。如果这个甘油三酯大于10毫摩尔每升，就属于极度的这个危险，随时可能发病，主要还是胰腺炎。那么杨女士的甘油三酯刚刚来住院的时候是201，是高危线的近了20倍，那属于临床上非常罕见的。以前我们在临床救治这些高脂血症导致的胰腺炎呢，一般它的血脂最高也就是，40-50啊，最多还有150左右。但是201呢，我现在从事了中等医学这个20来年，也是第一次见过，所以说也是引起它重症胰腺炎的核心原因。
3: 高血脂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胰腺炎呢？它到底是怎么损伤我们的胰脏的？
4: 一般来说，血脂高呢，像胆固醇、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呢会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甘油三酯高呢会，比如说最严重的就是诱发脂源性的胰腺炎。胰腺炎是一个非常危重的疾病，会导致一些腹痛、恶心、呕吐，严重的时候还出现一个各个脏器的一个衰竭。过多的摄入脂肪呢，脂肪的堆积越来越多，血液呢就变成了乳白色，成了乳糜血。那胰腺呢是一个分泌消化酶的一个器官，血脂过高时呢，一方面呢会堵塞胰腺的微小血管，造成缺血；另一方面会提前激活消化酶，这些酶呢本来是用来消化食物的，激活后呢反过来消化胰腺自身的组织，就引起了急性的胰腺炎，严重时会出现胰腺坏死，导致呢多脏器的衰竭，甚至是危及生命。
3: 杨女士最开始腹痛呢还以为是肠胃不适，忍了2天之后才被家人紧急送到了医院。那急性胰腺炎引起的肚子疼和普通的胃疼该怎么区分呢？我们说出现了哪些信号就不能再硬扛了，要赶紧去就医呢？
4: 普通的腹痛呢一般都是上腹的隐痛、胀痛，比如说吃的一些比较凉、比较油腻的，比较胀痛，然后呢它是阵发性的，一阵一阵疼，那么吃一些胃药呀、热敷呀，喝一些热水呀能缓解，同时伴有一些比如说反酸、胀气，还有一般都和饮食刺激相关，比如说吃一些生冷油腻的，或者说比如说熬夜啦，这段时间工作比较繁忙、比较累了，饮食不规律了，作息不规律有关系。那么急性胰腺炎的腹痛呢，是中上腹的持续的剧烈的一个疼痛，像刀割一样、撕裂一样，那么还不缓解，全身呀、平躺呀，这些都没有办法减轻，吃些药物呀没有用，进食呢、喝水呢，有的时候反而会加重，不少人呢感觉到串到这个后背、腰上，像勒了一根带子。那么出现以下的任意一种情况呢，就会考虑是一个胰腺炎，就别硬扛，就要立即就医。比如说上腹突然的剧痛，半小时以上呢不能缓解。第二个就是反复的呕吐，呕吐完之后呢，这个疼痛并没有减轻。第三呢，就出现冷汗、心慌、头晕、发烧，甚至意识模糊、血压下降等等。第四个呢，就是腹痛了、腹胀比较严重，停止了排气、排便。尤其是爱喝奶茶、血脂高的人群，特别别把这个腹痛呢当做普通胃病去拖。
3: 杨女士当时的情况危急，常规的降脂药肯定是来不及了。那您团队当时使用的这个血浆置换是一种什么样的抢救方式呢？
4: 血浆置换呢，就是我们叫持续传播血液滤过的一种模式的一种。简单说呢，就是给血液大扫除，把患者浑浊的牛奶血引出体外，用机器分离血细胞和满是脂肪毒素的病变血浆，丢弃这些

0: 会作用，所以这类重症呢，只能拿血浆置换救命，把它血浆降到一定的安全范围之后呢，再通过吃一些降血脂的药之后呢，就可以了。
1: 提到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奶茶，有人觉得或许选零糖或零卡糖的就没事了，也有人认为自己不胖，而且代谢快，多喝几杯也没事。那么瘦人也有同样的风险吗？零糖或零卡糖奶茶就能够敞开喝了吗？我们继续来听。
0: 首先呢，杨女士其实她并不重，她才55公斤，体型还是比较标准的，但是呢，还是经常喝奶茶之后呢，血脂增高，导致了胰腺炎。奶茶呢，偶尔喝呢，解馋可以啊，千万别天天喝啊，不能一天好几杯就拿奶茶当水了，别空腹一次性喝多杯，血脂高的、血糖异常的人呢，尽量少喝。冰奶茶呢，刺激胃肠，更要节制。那么零糖，一些商家宣传那个零糖、零卡糖，不等于完全没有负担，它只不过是不用蔗糖，改用代糖调味。代糖本身呢，热量很低，但奶茶基底里的植脂末、奶精。奶油仍有大量的脂肪，一样会升高血糖。果茶里的天然果糖喝多了也会转化成脂肪，长期大量喝呢还会损伤这个代谢。珍珠、椰果、布丁这类小料呢，甚至都是用糖浆长期熬制的，糖分很高，加一份呢就多不少的糖和热量。建议呢尽量少加或者不加。而且这些饮料呢，不光会引起脂质代谢的异常，引起甘油三酯的增高，也会引起血糖的增高，增加了胰腺的负担。日常呢，我们喝水呢，还是优先选一些白开水呀、淡茶呀这些茶饮。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0: 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 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 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

0: 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男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田干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伊朗称部分条款15号开始执行，伊美双方是破冰还是缓冰？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首场0-0诞生，佛得角队爆冷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新秀因何能够抗衡劲旅？
0: 国际新闻眼，伊朗足球代表团仍有多人未获赴美签证，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设置层层壁垒？
1: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量子计算不再受制于人，这项关键突破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
0: 锋线瞭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完成实弹射击演练，为陆军防空能力带来怎样提升？
1: 中国之声米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花炉游进戈壁滩》，福建专家团队如何戈壁滩养海鱼。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声明称，应急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将于当地时间15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更多细节。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说，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同一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据伊朗方面16号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以南等地传出3声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数艘伊朗邮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说，一艘伊朗超大型邮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邮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以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目前 H 组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在15号进行的 WTA 250诺丁汉站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击败赛会6号种子、排名世界第41位的希腊选手萨卡里，收获本年度草地赛季首胜。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胡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当中敲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1: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2: 那么该如何来看待美伊这次达成的14点协议的内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2: 目前美伊双方都在各自宣布胜利，甚至有媒体评价说谅解备忘录让美伊双方实现了双赢。那么怎么来看待美伊目前所谓的双赢局面？这是打破美伊僵局的一次彻底的破冰行动，还是缓兵之计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所谓的双赢呢，实质上是双方各自面向国内受众的一种叙事操作，而并不是协议本身对双方利益的均衡性的满足。那么特朗普宣布协议完成，海峡免费开放，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向美国公众呈现出的是一副以强硬姿态来迫使伊朗让步的画面。美方强调呢，先履约再回报，白宫反复声明不会因为签字就释放资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版的伊核协议。而伊朗的叙事呢则截然不同，伊朗副外长声称呢成果远大于承诺，并且将协议定性为美国被迫结束强加的战争，突出的是伊朗在军事压力之下没有屈服，反而迫使美方接受停火和资产解冻。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胜利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可以及时展示的成果，也就是海峡开放、石油降价、停火生效，这些都是对市场和选民能够直接感知。

0: 的利好，而伊朗宣称的胜利呢，更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即时性的。像保留铀浓缩权利，但到导弹计划不在议程内，代理人问题被排除等等，那这些都是伊朗眼中的底线。问题在于，特朗普的胜利呢，多为短期可见，而伊朗的胜利大多是依赖于六十天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这场所谓的双赢呢，本质上是双方都从一场不可持续的战争当中找到了体面退出的方式，但退出的方向呢，并不完全相同。各自宣布胜利，可能只是下一轮博弈的一个起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对世界杯新军佛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的竞争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西班牙对阵佛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比利时对阵埃及的战斗紧随其后。那么最终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罗角队0-0顽强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比利时队呢1-1战平埃及队。
9: 除了两场落下帷幕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晨6点，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已经开打。那目前下半场也已经开打3分钟哈，那比分还是维持上半场的1-0。沙特阿拉伯1-0对阵乌拉圭。那稍晚伊朗队也将首次亮相。回顾结束的比赛，新秀为何能够逼平劲旅？展望即将开始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不容错过？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那金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佛罗角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为什么新秀佛罗角能够跟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打成平手呢？
10: 好的。那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三，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罗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佛罗角全队了。那么最终佛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佛罗角的3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点呢，是佛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佛罗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二点，就是佛罗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 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

0: 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八号费尔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两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钟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是没能撼动佛得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挥，佛得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的第三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佛得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佛得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佛得角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观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嗯，好，听完你的分析哈，我觉得虽然说这是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但是意料之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场比赛，在其后的比利时对阵埃及队的这场比赛哈，最终比分是1-1战平。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看点。
0: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19分钟，埃及队的老将萨拉赫四两拨千斤，一记妙传。他的队友阿舒尔抓住了对手的肋部空档，大力的抽射，皮球是应声入网，埃及队是1-0领先比利时。那么整个上半场，埃及队施加的防守的硬度以及他们的针对性，让比利时的一众英雄好汉有些茫然。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65分钟左右，比利时队呢也是做出了调整，让卢卡库上场。他登场不到1分钟，比利时队呢组织快攻，卢卡库在门前的发挥身体优势，像一辆坦克一样一脚推射，这个很有戏剧性啊！皮球是触碰到了埃及队的后卫，弹进了球门，所以卢卡库呢是成功制造了一个乌龙球，比利时队呢1-1将比分扳平。那么这场比赛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埃及，很多老将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那么比赛当天呢，还是埃及老将萨拉赫的34岁生日，烈士暮年啊，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
1: 那最后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比赛。
0: 好的，关于这场比赛呢，伊朗的这个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劣势，而新西兰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新西兰的球队大本营呢距离比赛场地更近，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比赛开始的时候正值当地时间的傍晚，室外的气温呢非常宜人，在20摄氏度左右，没有雷暴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气温呢非常适合球员发挥出最好的状态。但是伊朗呢，他们的局势就没有那么乐观。由于签证的影响呢，伊朗队的很多人员不能前往美国，包括分析师、理疗师以及部分的足协官员。那么这种再加上现在的冲突呢，也让伊朗的球员们没有办法那么专注于这个足球。那么此外呢，从赛前的热身赛来看呢，伊朗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新西兰的热身赛的状态同样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赛前呢，伊朗主教练表示，尽管伊朗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希望这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能给观众带来欢乐和享受，我们也希望世界杯能够拉近世界球迷之间的距离。
2: 好的，感谢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的世界杯赛场的回顾和前瞻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但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世界杯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的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国之一，美国承办了104场赛事当中的78场。那这78场赛事将在美国的11座城市举行，而剩余的26场赛事则由另外两个东道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各分担13场。
1: 然而赛事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和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以及赛事的工作人员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的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那绿茵场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还有不到2个小时，伊朗队就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阵同组的新西兰队。对于这支第7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

0: 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三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1: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0: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1: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2: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够获得签证，那至于能否入境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了算。那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的壁垒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3: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0: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做出

0: 不辩解。
1: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0: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2: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0: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3: 但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哈，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0: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 48%， 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 40% 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 80% 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 70% 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 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量子计算。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多彩非遗点亮美好生活，甘肃省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会场系列活动在靖远精彩启幕。靖远县诚信宣传入人心，赋能优化营商环境。靖远县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3日，靖远县文化产业中心广场上，彩绸翻飞，古典铿锵，一场热闹非凡的非遗文化盛宴正徐徐展开。甘肃省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会场系列活动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民俗路演、开幕展演、成果展览、非遗市集同步登场，让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触摸非遗温度，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主舞台的开幕式文艺展精彩纷呈，气势磅礴的黄河战鼓敲响了开场，苍劲有力的凉州宫鼓子、悠扬婉转的首曲之歌轮番登场，清雅的古琴演奏阳关三叠，韵味十足的白银曲子戏选段，刚劲利落的传统武术表演依次亮相，将不同地域不同形式的非遗魅力一一呈现，现场掌声不断。一旁的展区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果展

与非遗消夏购物月主会场活动同步开放。琳琅满目的非遗手工艺品、特色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市民们驻足挑选，在逛展购物中邂逅非遗好物，感受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的烟火气。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三天，还将同步开展多场交流与服务群众活动，让非遗文化真正走进百姓生活，在烟火人间中焕发持久的生命力。在614信用记录关爱日来临之际，靖远县积极响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号召，开展了一场诚信建设主题宣传活动，以诚信为笔，书写营商环境优化新篇章，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宣传横幅醒目亮眼，工作人员通过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办事群众、企业负责人和个体商户系统普及社会信用法律法规、信用记录查询、信用修复流程以及信一贷等守信激励惠企政策。近年来，靖远县持续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严格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不断简化信用修复流程，压缩修复时限，畅通纠错通道。此次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全社会诚信意识，有效普及了信用建设相关政策，切实增强了市场主体守信用、重履约、讲诚信的自觉性。为有效防范化解基层金融风险，严厉整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金融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6月12日，靖远县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织密全域金融安全防护网。本次宣传活动聚焦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假投资理财、养老金融诈骗、刷单返利诈骗等高发非法金融乱象，精准瞄准老年人、青少年、个体商户、企业职工等重点人群。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金融活动的常见套路、隐蔽特征、危害后果及维权途径。此次集中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基层金融宣传盲区，进一步普及了金融法律法规和风险防范知识，提升了群众识骗、防骗、拒骗的能力。盛夏六月，桃李芬芳，离歌奏响，逐梦起航。6月3日，靖远县第一中学致青春向未来，怀琴致报家国2026届毕业典礼文艺演出在学校操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校园操场灯火璀璨，全校师生、学生家长齐聚现场，晚会同步开启多平台线上直播。汇演篇章设置丰富，开场鼓舞气势雄浑，师生自编自演的舞蹈、歌曲、相声、武术轮番登台，各科组教师踊跃参演，特色创意节目笑点与温情兼备，现场即兴书画、功夫展演亮点十足，穿插升空无人机光影秀，不断变换造型，一次次点燃现场气氛。一个个节目回望三年高中时光，诉说同窗情谊与师生恩情，整场演出氛围热烈动人。整场汇演立足立德树人办学理念，以文艺表演为载体，厚植学子家国情怀，从欢快的趣味串烧到深情合唱，从传统武术到现代歌舞，节目紧扣青春成长、感恩师恩、励志报国主题，用鲜活的舞台艺术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台下师生全程专注观看，不停用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此次毕业文艺汇演既是送别仪式，也是一堂生动的思政教育课。学校以文化育人，助力青年学子怀揣理想扬帆起航，奔赴崭新人生旅途，

0: 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又是一年毕业季，盛夏六月，韶华不复。6月2日，靖远县第二中学举行以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的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全体高三学子告别三年青葱校园，带着师长嘱托，同窗情谊，整装待发，奔赴人生新征程。毕业典礼上，校领导致辞，回望一届学子在校成长点滴，对圆满完成学业的毕业生送上殷切寄语，勉励同学们永葆初心，勤学笃行，怀揣热爱奔赴人生新赛道。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诉说师生情谊与同窗回忆，字字饱含不舍与期许。靖远二中高三教师高元武，艺术节汇演精彩纷呈，歌舞、器乐、朗诵、情景剧等节目轮番登台，同学们精心编排节目，灵动舞姿，嘹亮歌声，深情演绎，充分展现新时代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台下掌声此起彼伏，浓厚的艺术氛围萦绕全场。靖远二中高三毕业生张天月，此次活动将毕业仪式与艺术展演有机融合，既是对毕业生学业圆满的祝贺，也是校园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告别校园时光，带着师长的祝福与校园收获，整装出发，奔赴崭新前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首辅张居正知道刑部有一位官员，这个官员呢很有才学，因为王之告王大人经常在首辅的耳边呢夸这位哀大人。可是这位哀大人到陕西去代表朝廷督察东决这件事儿，只处决了2名罪犯。首辅知道这陕西是重案要案经常发生的省份，怎么就处决了2个人呢？首辅就把他调来了，一呢是想认识认识他，再一个想听一听他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首辅还想提拔提拔这个官员，因为他必定是首辅的小老乡。可是他这一回答跟首辅想的正相反，首辅这脸就变了。

0: 首府，必定是首府，有一定的修养。他当时没发火，就问了 M 一句：“艾大人呐，你想一想，这陕西乃边关省份，历来盗贼横行，犯案的人特别多，刑部派你前往督办，是希望你尽职尽责，把这件事儿做好。可是万万没想到，你固守清流习气，一肚子夫人之人，都像你这样，朝廷的事情岂不样样都得办砸呀？”张居正是一字一句的把 M 批评的是脸特别的红，可是这个官员心里头不服气。卑职在陕西一个多月，看了很多案件，知道哪个该杀，也知道哪个不该杀，最后经过我亲自的核审，该杀的就两个。他还是坚持他的理啊，只有两个。首府冷笑了一声：“照你这么说，湖广、浙江、山东这些省，他们每个省都杀了20多个，他们都是滥杀无辜。”卑职没这么说，但是陕西有陕西的实情，够杀的只有两个。艾慕的口气还硬起来了。在这件事上，卑职和陕西的王大人有过分歧。卑职以为当今皇上初登大宝，应厚生好德，体恤万民，东决之事宁可漏网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放肆。首府听到这儿，当时就急眼了。这艾慕一看首府急眼了，扑腾家伙给首府跪下了。可是这个首府看在同乡的份上，首府没说什么，用眼光盯着这个艾慕。哎呀，艾大人，陕西该杀的人可不只是两个呀，陕西乃边关省份，别说这些作奸犯科杀人运货之徒，单说那些在茶马交易当中偷逃漏税走私的，该杀的也不能就这两个。首府说出这段话，那是事出有因，因为这两年之间，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财税改革上了。他知道这陕西边关走私贩私，他们都获得了暴利，损失的是国家，是朝廷，这些人一旦查出来就应该问斩。可是这个员外郎拿这些事儿根本没往心里去，他认为犯杀头之罪的只能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对那些偷逃漏税的不应该杀。跟首府想的正相反。首府给他举个例子：隆庆六年，咱们朝中没有钱，用胡椒苏木折凤这件事儿，你赶没赶上啊？
1: 我赶上了。要知道，你也和所有的京官一样，都得领胡椒苏木。你知道咱们为什么没有钱吗？
0: 就是这些走私贩私倒腾茶马的这些贩子，他们占国家的便宜，这些人抓住一个就应该斩一个，不把这个缝杀住，咱们朝廷不就乱套了吗？尽管首府耐心地跟他说，可是这个艾慕打心里听不进去。他越听不进去，首府心里边越着急，越想让他明白这个理儿。首府说到这儿，又给他举个例子：咱们大明律例写得非常清楚，在边贸要是走私贩私搞茶马交易，这些人一定是格杀勿论，这是洪武皇帝留下的规矩，你可一定记着。好吧，艾慕啊，给你个机会，你继续回到陕西，在陕西你一定要发挥你这个监察职能作用。按理说，首府给他个台阶，他应该回到陕西执行首府的旨意，

这些走私贩私的抓起来，该杀的杀，该斩的斩，该关的关。可是这个官员突然之间他跟首府打了棒道了。首府大人见官恐难从命。怎么你不想回到陕西？见官回陕西可以，可是见官觉得这偷逃漏税和作奸犯科是两码事。你怎么还没听明白呀，艾大人？我已经把话跟你说明白了，按大明的律例行使你的权利。那不对呀，首府，如果要是按大明律例，那现在天下就乱了。洪武年间说是平民百姓不准许你穿绫罗绸缎，可是现在平民百姓哪个不穿绫罗绸缎呢？如果要是该杀的话，那天下的人不都得杀绝了吗？嘿嘿，他这句话一出口，把首府张居正差点没逗乐了。首府心里边明白，这个官员他挺能搬牛角尖啊。好了好了，艾穆王，你下去吧。首府一想，这个官员简直是不可救药，就这么着，首府把他打发走了。可是在心里边，他就开始记恨上了首府。这回赶上首府要夺情，他就开始煽风点火。就在这个艾穆在官员当中四处散布谣言，诽谤首府，给首府造些不利影响的同时，张居正已经知道了这些言论。可是首府听完之后根本没当回事，他认为这个艾穆也就是自己这个小老乡是自作多情，要想显示一下在清史上留个好名，根本翻不起什么大浪，让他爱说他说去吧。首府开始实施自己的一套方案，他在家中一边守孝一边给皇上上了一道本子，首先建议应该把王从武王大人在边关调到北京担任户部尚书。那么户部尚书王国光呢，张居正对他另有重任，因为张翰已经被皇上给撵家去了，现在吏部天官正好缺一位堂官，无论从资格和水平上看，王国光都非常胜任。对王国光来说，这也是一次进击的好机会。这个王国光一旦要是能当上吏部尚书，这也合乎皇上的旨意啊。首辅张居正把这两个本子递进去，皇上就批下来了。当时满朝文武都知道了，这简直是不伦不类呀。要说户部尚书王国光升任吏部尚书，这还有情可原，可是一个边关指挥千军万马的大都督来到户部担当户部尚书，这是不伦不类的事儿啊。可是首府他有自己的想法，为什么呢？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山东要开始清账土地，清账土地是户部的事儿。再说清账土地就得触动这些豪强大户的利益，把王从武调到户部当尚书，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要是坐镇户部，那些豪强大户就得得瑟点儿。这是首府的一步高棋，但是这件事儿谁也没看破。当王从武王大人在边关调到北京，风风火火的就到户部上任了。王国光王大人到吏部也上任了。这天，这两位大人同时来到张居正在家设置的灵堂。两位大人首先拜祭了一下首府的老父亲张文明老人的灵位，然后来到了首府的客厅。当两位王大人刚坐好，首

府张居正就说话了：“两位王大人，你们今天到我家里来，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这个哀穆，你们听说过吧？都知道，刑部有一位官员叫哀穆，就是这个人，在前年冬天陕西东决的时候，他公开和我作对。我找他谈了一次话，他还振振有词，说出很多理由。王从古王大人在旁边把话茬就接过来了。首府啊，这种人可千万不能重用他。如果你再重用他，那咱们朝廷就乱套了。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有本事，浑身是能耐，你要是把他放在一个地方还顶不住，他根本独挡不了一面子。哎呀，王大人，你到北京来，听没听说吴中情和赵用贤这两人今天早晨皇上已经下旨把他们押到午门家考示中，也就是说皇上下旨让这两位文官脚上戴着铁镣子，脖子上戴着枷锁，是当街示众。你们两个听没听说围观的人挤的是密不透风，来的这些人有夸他们的，有同情他们的，也有对他们不满意的。可是据东厂的访单介绍，同情他们的人占了一大部分。哼，这都是邪计。王从古这位大将军说话是直来直去，一帮酸秀才狗屁不懂，还要议论国事，这边火烧房子，那边使了爷，你是先哭爷还是先救火？这道理再浅不过了，还扯什么里根楞？要说王从古这位嘉靖二十年的进士，虽说也是个读书人出身，但是长期的军旅生涯早把他那点儿穷酸秀才味儿磨没了，说话是直来直去，从来不拐弯不抹角。张居正非常喜欢他这脾气。接着他这话茬，首府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王从古大人呐，问题是吴中行这些人并不认为眼下朝廷的局势如同救火，他们反倒认为现在是国泰民安，既无外患又无内忧的大好光景啊。哼，这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前几年财政改革成绩显著，太仓里存了几百万两银子，但是船到中流不进则退，眼下正是在进退之间。这个节骨眼上，吴中行、赵用贤还有哀穆这些人跟着瞎起哄，这种局势如同救火呀。这个时候王国光说话了：幸亏皇上看问题明鉴，把形势看得特别透，所以一再要留首府夺情。这功夫首府动情地说了一句：我离家已经19年了，一直没见过我的家父，老人家谢氏作为他的儿子，我的确应该马上回家给我父亲守孝三年，但是皇上不让我离开京城，我这一边是忠，那边是孝，作为人臣我不能不忠，作为人子我又不能不孝。这么多天我一直在为这两个字犯着苦恼，是吃不好睡不着啊，我一直下不了决心。再说吴中行、邵用贤这些人，他们以为我贪恋官位，真是可笑之极呀。哎，我说朱大兄，平心而论，为天下计，你的确不能离开京城。王崇武说完这句话，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他把眼光转向了王国光：国光啊，你看看我能不能再给皇上上一道书，让皇上开恩，准我回江陵守制啊。朱大，这个书你可以写，但是依我之见，

皇上不会同意的。张居正长叹一声，哎呀，你们说的都是实情，我就是再写十封，皇上也不能让我离开京城啊。如果朝廷这些官员都能像你们俩这么通情达理，我张居正今天就不会被逼得这么难看了。王崇古一看今天首府确实是进退两难，他就把话题转了，不想让首府为这件事儿再费心了。我说朱大兄，我今天和国光来看你，为了一个大事啊。你说说什么大事？就是清账田地这事。这件事来龙去脉国光已经跟我讲得非常详细了，我刚上任，户部的事儿我了解的还不多，我们两个头账也议论过，今天来看看你就是征求征求你的意见，看看我们下一步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把这件事搞成啊。张居正一听这件事儿，正可他的心意，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清账土地这件事搞好。你们两个今天来了，咱们就先研究研究。我的意见是先在山东下手。对，首府是应该在山东下手。王国光接了一句，紧接着王国光又谈出了自己的想法。首府啊，为什么在山东下手，我已经想好了。山东这两大豪强势力太强了，他们两个咱们掐住一个，那个就得傻弥了。再说全国都看着山东，只要薛变老实了，再说这个老孔家也老实了，全国其他那些豪强大户也就不敢起气了。这两户应该在谁身上下手？首府，这件事儿咱们得合计合计啊。是啊，国光，我看这两大家不管是谁，只要蹦出来一家就把它掐掉，咱们来个杀鸡给猴看，这两大豪强谁想当这猴咱们都欢迎。老孔家千百年来根深蒂固，在民间的影响力，在朝中的影响力都非常的大。可是薛变城主皇上有一张免死牌，他犯了什么罪也不杀头，这可怎么办呢？两位王大人呐，之所以这个薛变敢胡作非为，就是因为他手里有了这张铁券金书。咱们不是要杀他，咱们吓一吓这猴子就行，这就是咱们的惩治手段，只要把他制住了，其他的就老实了。你们可以把我这层意思啊，转向杨本安透露个一二，让他有个精神准备。当三个人把这件事情议论完了，这个新上任的吏部天官王国光转过身，叔大呀，有件事咱们还得合计合计。吴忠行、赵永贤这两个书呆子现在在午门外正跪着呢，听说皇上要罚跪他们三天，三天以后，首府你想不想到应该把这两个官员怎么处理呀？是啊，国光，我也在想这件事儿，你看看这么行不行？我一会儿让冯宝探探皇上的口气，看看皇上打算怎么处理这两个人。另外，国光啊，你要时时刻刻注意哀穆的动向。最近这几天听说哀穆这个官员上蹿下跳啊，到处造舆论，给我造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我说首府啊，听说这个哀穆他今天也去了午门，是吗？国光，你要时时刻刻注意哀穆的动向，因为这个哀穆